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就比如打龙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了。
0: 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啊、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2: 同
0: 音天籁，对，
3: 同音天籁。
0: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好嘞，非常好，谢谢，谢谢你，
0: 谢谢。好的。
1: 就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下挺紧张的，但上台了我就不紧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看底下只有三个人，就三个点评老师。

0: 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越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哦，4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粤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
1: 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郭，大果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

0: 来呢能够办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元气盟主，都很可爱。
2: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
2: 谢谢小朋友，
0: 谢谢。
1: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3: 走战马，韩昌一剑魂魄消。

0: 啊，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我就选择了武旦。
0: 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英姿灵动。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棍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伸开嗓子，

0: 谢。学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盘古立地基，时间多少古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嗯，
0: 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嗯，
1: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1: 对， 对， 对， 对。嗯，很有味道唱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3: 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了？
1: 不到半年。
0: 我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萌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2: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越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0: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0: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枝梢滑行。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实践。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哎，你们是孟浩然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10: 正是，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敌一手。

0: 快把床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滑，快点滑，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请请，好，请请。
1: 告退，
3: 来，请过来，请
1: 过来，请过来，就在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这不行，我公不必介意，我来。小小环球采出我，量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的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先生请。
1: 不不不，
2: 王先生请。
0: 请
2: 各叔，各叔。
1: 不不不。

0: 带童儿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嫁到我家去，穿金戴银住。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元景，还是罗兴景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嘿嘿嘿嘿，罗队，哎，混蛋，切！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2: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公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多少？
1: 好了好了，该怎么分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7: 受不了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邱瑞德主演的河北梆子卧虎令。河北梆子卧虎令以汉代董宣的传奇故事为原型，通过严谨的戏剧结构和生动的舞台呈现，塑造了一位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古代官员形象，将董宣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雷霆在，

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气温牵扯，
1: 风风雨雨，
2: 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福我老，就问贵处地广人稀，
1: 花灯万盏同庆新年，
0: 妇女二人记忆地前，
1: 还望各位
0: 多多包涵，
2: 好说好说，
0: 女儿连

0: 还笑，
1: 儿在找死。

0: 街之上成群结队，竟把咱家创下马来，该当何罪？
1: 登时唱中，人山人海，岂是你等跑马寻乐之地？
2: 你纵马寻乐，才是人命，还怪罪于人？
3: 是啊，还怪罪于人。
0: 我方王通有眼无珠，竟在太岁头上动土。

0: 就是大路不平有人铲，
1: 情理不合众人管。
2: 黄毛丫头，竟敢如此撒野，来与我打。
3: 好，
0: 收下，收下。

0: 收下，谢侯爷。
1: 走，
2: 你不能走。
1: 儿在朝四。

0: 小夏儿啊，想我父女离乡背井，相依为命，如今我儿惨死，这叫我日何得活呀！
1: 啊，老伯。

0: 不必悲伤，我这里有三岁银两，先将一女埋葬了吧。
1: 我们这里也有些三岁银两，快将女儿安葬了吧。
2: 这我儿惨遭此难，天理何在，发度何存。
0: 唐丹的高官，你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我们凭着一丝前去告他。
3: 对，前去告他。
4: 官人，他乃护养公职的总管，哪个惹得起他哟？
0: 听说新任洛阳县令董山董大人从来不为权势，
4: 那也除非天子开口，公职点头，
1: 总有个地方管得了他。
3: 是啊，总有地方管得了他。走，
5: 呆，闲人闪开，我们董大人过

0: 小民杨长贵，
1: 民妇周无事，
2: 请王爷深容。
3: 元宵佳节，灯好人欢，何缘之有？
4: 老爷。启禀老爷，那旁出了人命了。
3: 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大新年的人命重案，偏偏就让我董少平碰上了。

0: 凶手？
1: 嗨嗨，老爷未曾吩咐，你吵嚷些什么？
0: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1: 那也要等老爷吩咐。
2: 嗯。
3: 何方狂徒，竟敢行凶杀人？你等快快速来！
4: 老爷容命。

这是哪个好大的胆子？我们老爷刚刚做了洛阳令，竟敢有人杀人行凶！来人呐，捉凶手！捉凶手！

0: 方才换那么大的口气，怎么一提唐丹你就……
1: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是啥人啥事儿吗？老爷，小弟是说那唐丹住在山宫里边，我们怎么能拿得到呢？
0: 趁其不备，闯两子去。
1: 你吃了灯草灰了？说得轻巧，冒闯

0: 镇公，你长着几个脑袋？
1: 难道拔了不成？
0: 那你去呀！
1: 这，
0: 老爷，你老人家又不是不知道，唐丹乃是胡杨公主的心腹，公主又是皇帝的姐姐，皇帝者天子也，来头大，不好惹。算了，算了吧。
1: 王子犯法，与十五名同罪，何况唐丹还不是王子？
2: 是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3: 请王爷伸冤呐！
4: 是啊，想那唐丹住在深宫，我该如何拿他？
0: 深宫种地，你们去呀！你们去呀！
2: 你等都不敢，我等怎敢呐？
5: 算了算了，这些事啊，只有天才明白。
0: 嚷什么？你们嚷什么呀？你们只知道伸冤伸冤，也不替我们老爷想想。那唐丹又不是住在我们老爷衙内，未必说声抓就一绳子套起，这可比不得花生黄豆的。你们要老爷就抓给你们。老爷，小弟是说
4: 多口

儿啊，想这京师洛阳皇亲国戚居住颇多，倘公主的总管杀人不能按律治罪，我将何以治理京

老爷，他可是山公总管唐班呐。

0: 你等暂且回家，待爷回得衙去，另想妙策捉拿唐三。
1: 多谢老爷。
2: 啊，老爷，这一老汉江湖卖艺，女儿已死，无家可归，如何安置？
0: 哦，暂留衙内再做道理。
3: 老爷，衙内全住满了。
0: 我知道。
2: 多推。
3: 得，又多个吃闲饭的。
0: 你们先安放好死者，一待名臣勘验。
1: 是。
0: 杨长贵，
4: 老爷，
0: 安放好后就到爷的衙中来。
4: 这，多谢老爷。
0: 周武士，
5: 老爷，
0: 你也去料理一下吧。
5: 是。

我是元宵纵马逞凶残，践踏人命肇事端，要与黎民出后患，唐丹擒活阖闾，

0: 小子也不想想，这下祸可闯大喽！
1: 他犯了国法，就我该。
0: 哎呀，人家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的这个。哎哎哎，你等等我，等等我。

0: 厦门庭外候逢年，一发称兄葡萄干。
1: 我是
0: 洛阳令董宣，面叩公举。
2: 本宫将相不见外臣，齐家，
3: 齐家，
0: 齐。
4: 董宣，难道节免？难道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0: 臣有要事，面叩公举。
2: 本宫不理政事，有本奏于圣上，吩咐齐家。
3: 齐家。

0: 洛阳令，何事如此鲁莽？
1: 事关公职甚微，微臣怎敢怠慢？
0: 何斥此言？
1: 公职是党政不知，还是佯装不孝？
0: 这算何意？
1: 公职呀！

0: 一少
1: 且慢，公职请便留下唐丹，
0: 拦路公主礼当万斩。
2: 大胆放肆，洛阳令
1: 臣，
2: 你可知唐丹

0: 他是神灯洋人。
1: 这王法无亲，倒不管他是神灯洋人。
0: 董少平，你要访明不现，想你从前就因不是十五人心。

0: 县令，虽不身败，却已名裂。怎么今天你还不知去吗？
1: 这。贬不贬官，权在朝廷；知不知法，权在微臣。今日之事，究竟谁该知去？还望公职私裁。
0: 纵然杀人，你要怎样？
1: 按律治罪。
0: 控。
1: 可恨！公旨速将人犯交于微臣，倒缓罢了。若其不然，
0: 怎样？你要怎么样？
1: 微臣总不怎样，只怕公职也难辞其罪。
0: 信口雌黄，
1: 公职养患不教，罪之已也。藏匿凶手，罪之二也；纵唤行凶，罪之三也。堂堂公职，不能严明律典，身体力行，以臣之见，你的罪呀，还不轻也。
0: 一派胡言，满说本宫无罪，全当有罪。难道你还敢与我动王法不成？
2: 老爷伸冤呐！
1: 哎，你得吵嚷些什么？要知道那唐丹侍奉公职多年有功，慢说才伤两条人命，就是再杀他七个、八个、五十个、六十个、一百八十个呀，也是无罪的呀。
0: 董轩，你休要在此蛊惑人心。唐丹乃是本宫总管，纵然杀人数十，本宫自会治罪，与你何干？
1: 唐丹若犯了公职家法，知不知罪，全凭公职。今日他犯了国法，有人告在臣的衙中，那就由不得公职了。
3: 呆！
4: 大胆董轩，拦道劫免，借势纠缠，冲撞公主，难道你且无罪了吗？
1: 按律己凶，臣之本分，何罪之有？
4: 啊，这个，哎，洒家并未犯法，什么凶手，休得在此胡说！来，护公主降香扫好，
1: 哪一个敢走？公职有道是法不阿贵，众怒难犯，请公职抚顺民意。
2: 公职做主。
4: 呆！啥叫深渊，啥叫民意？尔等无良为道，你们在朝四

0: 唐丹，你是真的未曾犯法？
1: 咱家并未犯法啊。
0: 既未犯法，又怕些什么？
2: 哦，
0: 公知，总管既未犯法，怕的什么？不如叫他随臣走上一趟，与人之谋对上一对，也好消了此啊。
3: 这
4: 公知坐
0: 住。诸位父老不必行急，公知先得。是定会体恤民情的。

0: 公职，事到如今，为了保全公职贤明，不如命总管随臣走上一趟，臣总不能将众百姓推之于公职而不顾吧。
1: 这
0: 走上一趟即可消了此案。
1: 哈，
2: 哎呀公主，
1: 赏他一个脸面，看他敢动你一根毫毛。
2: 去吧，给他个面子，去去就回来。
0: 是啊，去了么即可回来，张杰李立，
3: 哎，
0: 尔等好好侍奉总管。
3: 总管请吧。

0: 郎担跟你去了，若有怠慢，你要小心。
1: 公子，唐丹若为犯法，这就不说，他若真的犯了国法呀，
0: 怎样？
1: 微臣就顾不得许多了
0: 啊！
1: 微臣就顾不得许多了啊！
0: 董宪呐，满臣，人倒被你骗走了，速速返回还则罢了，若有怠慢，小心儿的狗命。
2: 董宣，只要你领会公主之意，保你加官进爵呀。
1: 微臣无有哪一个狗命啊。
2: 嘿，
0: 阵阵放肆，
1: 公主高见，
0: 滚了回去。
1: 公主请便，
0: 你与我

0: 呀，不对呀，听董宣之言，莫非他？
1: 时辰不早，请公主赶路降香。
0: 你们这些蠢奴才，连面都丢光了，还降的什么香？齐家进宫面君，
1: 齐家。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位并行，法如山，心如明阿净。见参。

0: 相便县令，皆因吃力禀报八平。身外名利无足道，富国亲民为平生。来，
1: 有
0: 将登仕一案原告被告带上堂来。
1: 啊，

0: 参见老爷。
1: 请了，哎，请了。
2: 来到爷的公堂，还敢耀武扬威？唐丹，你可知罪？
1: 咱家并未犯法，何罪之有？好，
2: 待人证，
3: 人证上堂。
4: 参见老爷。
2: 我来问你，那唐丹、马踏云歌、打死小侠，可是你等亲眼所见？
5: 正是我等亲眼得见，甘愿举荐，现有证词在此。
2: 呈上官来。与他当堂对质。
6: 唐丹，等时之中连伤二命，正是我等亲眼目睹。
7: 如今来到老爷公堂，你还敢抵赖不成？
1: 哼，是那女子挡住咱家的去路，烈马创伤欲火，我敢。
2: 你且住口。花灯闹市，人山人海，岂是你等跑马寻乐之地？打死小侠又有何说？
1: 我不过轻轻一脚，他自己跌地而死，这也叫犯法？犯不了那么多呀。
2: 人

0: 证俱在，还看题来。来，
1: 有
0: 与我答。
1: 谁喊？谁喊？
2: 你们谁敢？俺乃申通从宽，胡杨公主之下，这万民之上，慢说打死小小贱民，就是尔等连外小吏也不放在洒家的眼里，唐爷打死来了，打死来了，你看怎么样？

0: 休长，你是深宫总管，既敢承认杀人属实，你又敢不敢在爷的公堂画招呢？
1: 画了，你也不敢办。
0: 你若敢画，爷就敢办。
1: 你敢办吗？
0: 你敢画呀？
1: 我谅你也不敢办呐！
0: 谅你也不敢画，
2: 那你就画，
1: 那我就画。
0: 怎么，胆小了吧？
1: 这，那我画，我看你怎么办。
0: 你既敢画招，也就好办了。唐丹，我来问你，你可知吕典？
1: 略知一二。
0: 这欺压良善，该当何罪？
1: 重则四十，
0: 霸占民田呢？
1: 重则八十，
0: 纵马行凶，杀害良民，该当何罪？
1: 之后，
0: 那你就活不成了。
1: 哎，咱家乃深宫总管，谅你也不敢把咱家怎么样？
0: 休战。你是深宫总管，你若犯在别人手中，倒不敢把你怎么样。可惜你偏偏犯在我董少平之手。
1: 怎么样？
0: 哼。

看我能不能把你怎

0: 行单，你听判。
1: 圣旨下。
0: 活人捧旨，
1: 胡杨公主副总管捧旨。
0: 将人犯与我带下堂去。
2: 我看你怎么下。

0: 洛阳令董宣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胡杨公主面奏，总管唐丹误伤人命，着即押赴朝廷后孤御审。
1: 怎么押赴朝廷后孤御审？
0: 直到实行，钦此。董宣，董宣，皇诏谢恩呐、
1: 啊！哇哇，碎！

0: 老爷，这圣旨到来，哪里是吊唐丹后宫御神，分明是放虎归山。
1: 老爷，天子降诏，此案非同小可，你老人家可要小心一二啊。
0: 这个条例上写的明明白白，杀人者死，怕他胡来。
1: 哎呀，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你怎么裁缝的脑壳当起针来了？要知道这回的对头可不同了，得罪了唐丹犹如得罪了公主。
0: 得罪公主怎么样？
1: 得罪了公主犹如得罪了天子。
0: 得罪天子又怎样？
1: 得罪了天子，全家当斩，九族开除，你我一个也活不了。
0: 这
1: 哎，你像有点毛病似的。老爷，您千万可别听他的呀。想从前，你老人家就是为了重罚轻疾，过于秉公执政，就是因为你杀了恶霸，才做过班房，陪过沙场，死罪随免，官职遭贬，对上司外戚又不能取放九原，连我们也跟着您。
0: 你
1: 这些三都不说了，这回的对头更大了，丢官事小，谨防性命有亏。老爷，您要三。

0: 依小人看来，还是把唐丹送回宫里，任他们发落去吧。
1: 你
0: 怎么又把老爷往火坑里推呀？
1: 我，
0: 你就不顾老爷的前程？
1: 难道
0: 这圣旨还能违抗吗？

0: 张杰、李立
1: 在，
0: 你们二人不必争执，老爷自有安排。来，容墨，
2: 哎。

0: 谢穆老爷。
1: 杨长贵，周武士
2: 老爷，
1: 你们的人既然已死，死而不能复生，也盼唐丹从后安葬他们。
3: 这
1: 杨长贵
3: 老爷，
1: 想你偌大年纪，江湖卖艺，漂泊无依，日后百年谁来料理你的后事？
3: 这
1: 不如听爷相劝，爷盼唐丹养你终身，日后百年也好与你披麻执掌。
3: 不，
4: 老头，
3: 不，
4: 答应了吧，
3: 不，
4: 答应了吧。
5: 大胆统说，你忘食绝路，不报皇恩，请借审案为由，让洒家与这小小贱民披麻执掌。你哪里是在审案，分明是在拿洒家取消吧。
3: 你慢说，你一碰一通就是金山银库，我也不要。老爷，你身为一县之主，不能惩治好吧，为民伸冤，我还活着作甚？状不告了，小侠儿，为父，为父来也，
1: 拦不了。

0: 你就是在碰死他几个，我谅他也不敢动咱家一根毫毛啊！去你了吧！
1: 你欺人特甚！

0: 唐丹，你听判。
1: 小心儿的前程。
0: 爷的这顶乌纱不要了。
1: 小心儿全家的狗命。
0: 四门紧闭，一个不走。唐丹，你听。

倘但你仗势横行，你鱼肉百姓，你杀害良民，俺吕大

0: 众位父老，
1: 老爷，
0: 此案已结，你们各自回家去吧。
1: 老爷，
2: 你
0: 应尽职责。
3: 这
4: 老爷，
5: 这。

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老爷，自从您老人家接了这个案子，我们好几夜都没睡好觉啊。今日占了堂丹，违抗了圣命，天哪，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张杰李立在，你们跟随老爷多年，老爷待你们如何？
1: 恩重如山。
0: 夫人呢？
2: 也亲如一家。
0: 思想起来，你们跟随老爷多年，担惊受怕，未受欺荣，反受欺哭，老爷于心时时难安。今日之事，我总粉身碎骨，也不让你们二人受到株连。
3: 老爷，
0: 不必难过，爷的后事就托付于你们了。

0: 了这是什么话呀？
1: 不必悲痛，玉爷准备棺木进宫面

0: 老爷，
1: 老爷
0: 呀！
1: 老爷，
0: 老爷，
1: 天

老爷，老爷。

0: 啊，皇帝，那说书董宣捉去我的总管，皇帝传召已久，不见唐旦回宫。我管那董宣实在是桀骜不驯，莫非他？
1: 哎，皇姬想到哪里去了？难道他还敢违抗故地圣旨不成？
2: 是啊，方今天下总有胆大包天之人，也不敢违抗万岁的圣旨啊。
0: 谅他不敢。
2: 不过公主啊，唐旦回宫之后应严加管教，这一次末有万岁降旨，倘若他再出去闯祸，只恐万岁未必又来传召，倒是老臣就是谢，只恐也来不及了。
3: 走。

0: 启奏万岁，董宣占了唐丹
1: 啊！
0: 正在午门候旨。
2: 宣胆大包天，罪不容诛。来，宣吴氏进宫。
0: 吴氏进宫啊！
3: 啊！
2: 宣董宣上殿，后宫御膳。
0: 遵旨。万岁有旨，董宣觐见呐、
4: 啊。令。

0: 洛阳令董宣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下跪可是董宣，
0: 朕是微臣。
1: 董宣，你真正

0: 善呐、啊，闷臣，为臣者不尽其道，冲撞公主，擅斩总管，为国之义，三罪合一。来，
1: 有
0: 立必帐下与公。

0: 臣妻万岁，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知其容臣一饮而后死。
1: 死在顷刻，还有何说？来打。
2: 慢来慢来，臣妻万岁，董宣即愿一言而后死，或不让他说了再死也不为迟，看他又讲些什么呀。万岁让你快讲。
0: 谢万岁。纲纪严明，社稷固，条律不分，情何疏。万岁立法自破法，江河一治天下固。
3: 治固
0: 哪个呀？
4: 死在顷刻，还敢饶舌？
0: 监狱之言何为饶舌？堂堂仗持身为公职总管，肆意妄为，强征民女，霸占民田，掠夺财物，花灯世上又连伤二命，是为作恶多端，国法难容。
4: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将相路上堂堂讲的明明白白，他并未杀人，并未犯法，分明是居心叵测，欺君罔上。
0: 法办堂丹，证据确凿，现有他亲笔招供在此，请万岁斩木于官。

0: 说来，董宣占了唐丹，乃是为国，并非为己呀。
1: 这
0: 啊，公侄，他是为国，并非为己呀。
2: 纵然唐丹该斩，他也不该越俎代庖。圣旨之上写的明明白白，压服朝廷于身。董宣蔑视天子，违抗圣旨，他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
3: 哎，赵啊，难道违抗国的旨意也算为国吗？
0: 这个
3: 老爱卿，你还是回府坐养慎思去吧。
0: 是，不过老臣还有两句，说了就走，说了就走。啊，董宣，我来问你，纵然那唐丹该斩，你也不该违抗万岁的圣旨啊。
3: 臣也知圣意如山，违者当死，故特为请死而来。怎么，你也知违者当死？那你就与我死，来，将董宣立毙掌下。
4: 且慢，
3: 臣已说过，我虽欲死，不用垂毙，只求自死。
0: 慢来慢来，臣妻万岁，董宣之言甚为古怪，口口声声宁愿碰死不让打死，这究竟是何道理呀？啊，公侄，这碰死打死横竖都是死马，那董宣为何宁愿碰死不让打死你？

0: 你喋喋不休，事事啰嗦，
1: 文上两句也不算多，文上两句也不算多，望万岁容臣一问。
2: 那你就问吧。
1: 那你就快讲啊。
3: 臣与子死者七里有二也，
1: 这应是有他的道理。我问你，这一，
3: 臣吃力执法，斩了公职亲信，天子恼怒，将臣礼毙帐下，若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天下？臣不愿众百姓出怨言，而万岁受恶命。有道是：君有忧，臣受辱；君受辱，臣当死。故而不用垂毙，只求自死。
1: 哎呀，万岁啊，那董宣还死不得你，
0: 真是大惊小怪。
1: 他说的可爱嘛。我问你这二，
3: 万岁治国安民，臣愿肝脑涂地，今日却因公职之故而殉情破法，则为不正。有道是：父不正，子尽忠言；君不正，臣当执简。今日臣若死于万岁廷杖之下，岂不成了见位不救的罪人？不如自己碰瓷，落个以死见君，以死宣法的美名，化一言明，只求速死。
1: 拉住了，拉住了，
4: 拉住！
1: 胆大董宣，天子驾前，竟敢自私。你死了倒落得个以死见君，以死殉法的美名，那我家万岁岂不成了白缸乱挤，清闲满池，仙女不分，良友刀指，从此一笑四海，一愁万年的。
2: 老爱卿，老爱卿，你在说些什么呀？
1: 哎呀，万岁呀，那董宣一死是小，只恐万岁会落个一笑四海，一愁万年的。
2: 老爱卿，顾晓得，顾晓得。
1: 我就是要你晓得才好。

0: 皇姐，董宣一下犯上，冲撞于你，故是要治罪的呀。
1: 倘若成帝不公，我还不依你。
0: 这，
1: 我还不依你。
2: 大公子，你不依也暂且依一下吧。
1: 不可，像这尘世之上，大狗还要看之。当今皇姐大汉的公之，还不如一个庶民百姓，任凭一个小小县令冲撞欺负我，还有何脸面出入神宫？
2: 啊，公之，这江山不存，满说脸面，只恐什么都完了。
0: 哎，赵啊，爱卿之言，话丑理端，还望皇姐相思为国，顾全大体呀。

我的微臣忘记，你那结账为国捐躯血染疆场，如今我们都被人家忘记了。

0: 是怎么样了？
1: 老爱卿，故弟久病复发，岂知是么？就交付于你吧。啊
0: 啊！哎呦！
1: 老爱卿，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哎呀，万岁，此时老臣的头目也是疼痛难忍呐！哎呦！
2: 启奏万岁，洛阳百姓成群结队，抬着德政匾，举着万民伞，正等候董宣回衙呀。
1: 哦，这门臣可谓深得民心呐！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啊，
0: 万岁圣明，才出此良辰呐！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万岁，就该明皇门关收下万民伞，让众百姓到董宣衙内等候。
1: 诏此传谕，
2: 遵旨。
3: 啊，皇帝，刚才你们不是？一下哟，
0: 公子啊，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今这难题已解，这病魔也就不翼而飞了啊！
3: 你们装够了。

0: 岁，此时老臣倒想起一件喜事来了。
1: 哦，
0: 昔日孟尝君食阔三千，为封欢能封月几得儿？
2: 今日之事，大爷有此金矿也。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皇帝，你们只顾引经据典，还有一人没有死你。
0: 我早就等你不耐烦了，不要拉住，待我自死。
2: 啊，东顾望我也是个将性子，怎么你要死，孤就偏不准你死。
0: 君不让臣死，臣不敢死，我不死也就是了。
2: 董宣，快快上前与公主赔罪。
0: 啊，董宣，上前施上一礼，此事莫也就过去了。
4: 臣妻万岁，臣有罪就该治罪，无罪岂能赔罪。
0: 哎呀，董宣，冤个面子嘛，来摁倒客。
3: 哎呀，皇帝，你们看嘛，这哪里像在赔罪了。
0: 臣妻万岁，董宣天生就是个硬镜像，他硬是磕不下去呀。
2: 孤看此行，倒像一只卧虎。
0: 卧虎县令，卧虎县令，阿董宣还不上前谢恩？
4: 臣谢君恩，
0: 真是。
2: 宽大度为乾坤，
0: 不为权势是良臣，
3: 尊为天御我乎令。
4: 生平执法，不悬压庆。
0: 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

0: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绝来了》本周推出影韵风华影派经典演唱会，粤剧影派为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表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唱腔缠绵柔和，韵味醇厚。影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齐聚绝来了，带着各自的流派经典好戏，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粤剧影派，了解粤剧影派，感受影韵风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

0: 才成一锦，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城市，成一类。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王姐，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36300，400092363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1: 理解。你理解吗？
2: 理不理解？
0: 哎，给他起个名吧，还没名呢。
1: 起个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1: 默默。默默。
0: 默默。
1: 默默。
0: 我有名字了。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1: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
1: 吃饭。
0: 哎，爸，嗯，你就坐这儿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嗯，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2: 我吃米饭。
1: 哎呀，你看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嗯，韭菜
2: 我这里边有，这周荣腌的大头菜，

0: 跟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穿多大码的鞋你？38。
1: 我43。
0: 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
1: 在家不缺这个，谢谢。爸，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明天走。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2: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了。王三，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华游分子加强监督。 治安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3: 明白。
2: 周老妈，周老师，家头来客人了哇！哎，你坐，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
3: 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是怎么回事？
1: 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
2: 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0: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2: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化成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化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0: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2: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没关系，我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2: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怕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
1: 太好了。可是

0: 妈他们怎么办啊？
1: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
0: 我妈他们都想你啊。
1: 更想你。

你可真行。妈，化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0: 你打我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卓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1: 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
2: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爸。
3: 秉昆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儿。
5: 周荣喜欢花，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6: 爸，你们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7: 爸，您打吧，解解恨。起来，起来吧。嘿，我呀，打过不少人。 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
6: 是不是好人呢？
7: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7: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
6: 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哎呀，爸，嗯，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7: 我见小芳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6: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7: 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 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凤，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
6: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爸，在这个世界上。 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1: 来，起来。小凤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0: 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1: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
2: 吃饭吧。
3: 吃饭。
4: 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他，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
2: 你刚才说啥意思？
4: 吴姐怀孕了。
2: 几周了？
4: 那上面没写啊。
2: 你爸这个老糊涂，也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得给姐姐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是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4: 着啥急啊？这信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得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就比我强吧，强不一点半点。
2: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4: 吃穿这有啥用？
2: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4: 我知道，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2: 屁话！
4: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这有啥意思啊？
2: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4: 啥早干啥呀？
2: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4: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2: 梗，你在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云欢，你的电话。
1: 我。哎，
0: 啊，
1: 正上着班呢，谁就给他打电话？我觉得他处对象。
0: 不能，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
2: 郑娟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只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市中心医院？
0: 哎哎，邱书记，邱书记，
3: 周炳坤呢？
0: 接电话去了。
3: 走多半天了？
0: 刚去。
3: 啊，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
0: 曲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3: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0: 我心里挺难受的。
1: 我也是。
2: 徐老太太人挺好，
1: 对咱们也好。
3: 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他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
0: 我是大哥，
3: 他是二哥，
0: 你是丈夫。
1: 为啥我是丈夫？
3: 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4: 大胖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0: 他。
5: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快，这好像是这儿。
1: 啊，
0: 我这
1: 像，
2: 不是吧？
1: 像，
0: 你感觉
1: 晚上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像，
2: 不好像不是。
3: 我觉得就是。
0: 问，
2: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3: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1: 问问咋的？
5: 慢走啊，
6: 徐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7: 啊，徐书记。
1: 徐书记。
7: 呀！
6: 徐书记。
5: 老马，老马，谁来了？
8: 是你们几个小鬼啊？
9: 马老师，
1: 马老师，
8: 来，快进来。
10: 老马，
8: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
5: ！哎呀，快进屋吧。
1: 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5: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几个想我了是吗？
1: 是。
5: 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别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
3: 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的，这好吗？
1: 你这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的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呗。
3: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
6: 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
1: 那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6: 对啊，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1: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6: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
1: 那我拿白糖换。
6: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3: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1: 读的啥呢？

0: 没白糖了，没法换了。
1: 啊，
0: 哎，缺点啥时候生？
1: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缺点被窝吗？
2: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0: 啥呀？我姐怀孕了。
2: 嗯，怀孕了
0: 啊？
2: 不是，啥时候怀孕的？
0: 啥都告诉你啊。
3: 回家喽，回家。
0: 大娘。
4: 啊，炳坤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0: 不用，大娘。
3: 哎呦，你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0: 不用，大娘，真不用。啊，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
3: 他。听电影去了，
5: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0: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6: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也想看见你，平坤哥。
0: 大娘。
3: 嗯。
0: 我能不能去看看证券？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他盼着呢。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

0: 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1: 你为啥不来看我？
0: 我就想来的。
1: 想来为啥不来？
0: 怕你不愿意呗。
1: 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骆士兵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不知道。
1: 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
0: 行，我知道。
1: 你处对象了吗？当你想过女人吗？
0: 不知道。
1: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0: 行，那我知道。
1: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0: 就你这样的。啊，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

0: 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他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光明，我给你姐写了封信，你能帮我带给她吗？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个电影呗。

0: 那个孙悟空，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1: 你说你的。
0: 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捡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罗世斌的。
2: 杜世强喜欢的不是我。
0: 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
2: 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
0: 罗世斌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武恒，你妈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老求对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2: 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
3: 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
4: 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3: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
0: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带个孩子。
5: 带一孩子？不像话了，
6: 干啥呀你？
7: 请看《人世间》第九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5: 难了，回家吧。

0: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1: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刚洗澡的时候说今天收六样的出去玩，他不去。快点，别跟他急。
1: 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人的吗？
1: 哎，想啥了？
0: 拉钱。才多少？
2: 35。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2: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3: 啥呀？
0: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0: 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1: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什么事？
2: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3: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0: 啥意思啊？
4: 你的链条带了吗？
5: 哎，
0: 找肖呢是吗？
1: 有一次在杜志强家，莫世林那次弄断了我一个肋骨。
0: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人多，我们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
2: 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吗？撒手。

0: 陈燕。
1: 哎，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个收音机。
1: 哎嘛，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1: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快点。
0: 不用。
1: 啊，不好意思了是咋的？
0: 我咋的了？
1: 这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3: 怎么看见了？
1: 长成那个样子，像不像个好人？哪有看的？撞的好，撞的好，撞的好。

0: 钱，
1: 给大娘留下吧。
0: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龙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3: 对，咱不用砸锅卖铁呀。
2: 啊，
3: 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0: 你爸呀是个独子鸟，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床前知孝。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子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奶给接来了。嘿，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那发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都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4: 妈，你赶紧看看吧。
0: 你真想看呢？
4: 嗯，看看。
0: 哎，妈打开给你看看，看，好看吧？慢点打啊！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5: 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6: 真不错呀，哎呀，挺好的。
7: 那您给我估个价。
5: 做工一流。
6: 看看啊，
5: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4: 这值多少钱？
5: 这多少钱嘛，1200吧。
4: 这一对吗？
5: 是啊，一对儿。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8: 那个晚上崔先生，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
4: 你们去呗。
8: 你不去啊？
4: 我有事儿。
8: 有啥事儿啊？
4: 走了。
8: 哎
4: 哎，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了，
8: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了。
4: 不让我带了。
8: 快快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0: 你好，
1: 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0: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你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呢，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啊。
1: 以后我还来，你让光明在门口接着就行了。

0: 就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肉吃，好吗？
1: 秉公哥，
2: 我去。

0: 舅舅，
1: 别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吧，光明慢点也能活200吧。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个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干着挺好，不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4: 姐，
3: 知道了。

我腾不出功夫挣钱，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郭大有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0: 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啥？
1: 于红嫂子是治糖厂的，于红跟春燕说的。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1: 行。
0: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1: 好。

0: 关了吧，关了。这是你们来了，要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肯定啊，挺好的。啊，
0: 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2: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ker.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报告许书记，
3: 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一户的幼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
0: 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3: 你呢？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
0: 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啊，都回吧，回吧。
4: 许巍，对不起，让你失望。
0: 哎，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 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4: 记住，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老哥，来来来吃啊！
1: 哎，多整几个啊！
2: 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儿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路的卧铺，没花钱，挺好。
3: 行了，我收拾吧。哎，你陪爸说说话去。
4: 你呀、啊，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
5: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啊，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2: 啊。好，
4: 这孩子
2: 好。哎，他妈。
6: 哎，咋了？
2: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6: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2: 你看你妈讲理不？
7: 哎，哎呀，东北。回来了
4: 啊，东北啊，
7: 那厕所上的还习惯吗？
4: 习惯习惯。
5: 你有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知情点儿，猪圈当厕所。
4: 真的呀？
8: 那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那我们现在的厕所啊，
5: 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儿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6: 郝主任，
5: 这冬梅呀、啊，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得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党，让他当妇女主任。
2: 真好，冰毅，这来信怎么不说？
4: 就是这孩子，
5: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
2: 冬梅，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8: 他们还没呢。
2: 没事儿。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6: 就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2: 哎，他妈啊，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哎呀，
6: 不用了，
5: 干啥活啊？
6: 别他妈给你
8: 了。
6: 嗯，哎，爸，好。哎，他爸呀，哎，他晚上咋睡呀、啊？
2: 秉义和都没睡这儿，咱们大师那边。
4: 能不能都在这儿啊？丙一69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呀、啊。哎呦，
2: 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
9: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丙一、啊，哎哎，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5: 那、哎、你们睡得惯床吗？哎
9: 呀，甭管我们了。
6: 是，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8: 谢谢妈。
6: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8: 我帮你拿。
9: 来，
8: 我来，我来。
9: 我甭管甭管，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
2: 哎呀，还是冰棍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5: 你看，就说把秉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得多好。秉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了。
10: 这有啥好谢的呀？这不应该的吗？哼，哎，咋的妈？你哼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6: 哼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
2: 嗯，秉坤，你是不找啊，还是找不到啊？
6: 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
2: 秉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
10: 爸，您李逵都行。
2: 李逵是花脸嘞，
6: 不是你这行，你好，你好，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那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
9: 这行行行行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啊。哎呀，哎，哎
6: 呀，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告状。那春燕儿，你记得吧？
2: 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啊，
6: 那个春燕儿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你问他，你问他，哎，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姥姥啊，姥姥啊，要不叫他。
2: 行，说正事儿吧，好。
6: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0: 被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1: 反正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2: 她就是仙女，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
0: 炳坤啊，
2: 争
0: 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几张嘴，真是的。
2: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
0: 哎呀，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们这跟人家见见啥？
1: 咋回事啊？
0: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2: 对，
0: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
2: 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0: 快快快！他家干啥的呀？
2: 干啥？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1: 咋没关系呢？那地富反坏又怎么办呢？
0: 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奉化城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她爸和她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3: 也已经平反了。刚说完您就忘了。
2: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炳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1: 对呀。
2: 啊，这也不算是姑娘啊。这傻小子，
0: 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2: 就是，带个孩子。
0: 还带个盲人的弟弟。哎呀，带一孩子，孩子他爸是谁呀？
2: 孩子爸死了。
0: 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
2: 你干什么呀你！别管他，谁不用管他！哎呀，
0: 不想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这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1: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2: 我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
0: 我不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
2: 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0: 妈一天老催我呀。
2: 妈，
0: 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2: 没事。
0: 这
2: 个
0: 包哎，
1: 你赶紧把孩子踹的。
2: 咱上医院看看你吧。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没事，没事，都没事。
0: 没事啊，真行，你咋？
2: 没事，妈。
0: 没事啊，我去找点药去。
2: 不行。
0: 爸，
2: 见校嫂了。啊。

0: 上你亲妈，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人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踹，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1: 哎，你干啥呀？哎，
0: 我不想跟你一块儿。
1: 啊？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0: 哎，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1: 不是我，

0: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1: 妈，哎，被子给我。
0: 哎，妈放这儿。哎，哎呀，
2: 上来妈。
0: 哎，我上来。
1: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0: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0: 哎，坐坐。
1: 哎，
0: 嗯，哎，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样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喝口水。
2: 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3: 推荐我上大学。
1: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病好了，这是。好，我们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1: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儿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陶金叔。
0: 我离京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比你们谁都清楚邢岱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她，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她作证的，告诉周秉义也指望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家人齐全？
1: 爸妈也好长时间不见了，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2: 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
3: 结婚呢，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
4: 您确认命款？我不知道。
5: 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6: 请看《人世间》第十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粤剧尹派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在粤剧界素有十声九尹的美誉。本期节目，尹派7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立宇等齐聚九儿来了，联袂演绎流派经典好

0: 先生，请坐。
1: 啊，妈妈，我也不搬家，孩儿不奉承，照明着说。

0: 不是负责，我叫孙贤。
1: 啊，烦劳你请他一声，
0: 请稍待。夫人来了。
1: 啊，见过夫人先生。
0: 哦，起来起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本期节目引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宁、蔡哲飞、陈立宇等齐聚角儿来了，现场引派经典剧目，为您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1: 如你大吉的一心，
2: 光阴流水永一过。
0: 更多精彩好戏，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艺术体操集体项目考验五人团队的配合，器械抛接默契非常，令人眼花缭乱。京剧打出手，合作展示抛接踢等繁难惊险的武打场面极具观赏性。本期异曲同工，一起感受心意相通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省京剧院的张欢。
0: 张欢，黑龙江省京剧院旦角演员，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 我是袁丁，
3: 我是赵宗高，
4: 我是钱胜，
5: 我是黄贤彩。
1: 大家能不能猜一猜我们要体验的项目是什么？
2: 我们今天不会体验跳水吧？
4: 难道是游泳？应该是游泳。
1: 天太热了是吗？大家都感觉的是在水里的活动，咱们还是进去感受一下。
2: 好好，走
6: 走
2: 走。
7: 张老师您好。
8: 张老师您好，久等了。
7: 欢迎您和您的团队来到我们的艺术体操训练馆。
0: 隋建爽，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亚军，艺术体操世界冠军。
7: 然后这边呢，也是我们艺术体操项目的全国冠军们。
1: 我们在外面进来的时候还在猜我们今天要体验的项目是什么，现在解密了，不是游泳，是艺术体操。
7: 在我们的身后呢，其实可以看到艺术体操项目的相关器械。
1: 这个是
7: 这个是艺术体操的棒。
1: 棒
7: 呢也是艺术体操当中唯一的双器械，
1: 双器
7: 也就是它一共有两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为老师们呢带来了一些艺术体操项目器械的一些展示，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

0: 崔老师，
1: 谢谢。
0: 刚才我看你们那个高抛，我觉得难度系数非常高，抛到多少米啊？
2: 抛接器械技术动作呢，是艺术操当中成套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动作啊。当器械的高度越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下面完成一些动力性的旋转的动作啊。一般的专业运动员的出手普遍都是在10米以上的高度。
0: 进来以后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戏曲的排练厅。
2: 我们戏曲的训练场地一般也是用地毯这样的方式，
0: 也有地毯。武戏一般有翻打跟头，也有像你们这种技巧性的东西，
2: 结合器械的一些动作，
0: 所以说它对那个场地的要求也非常高。
2: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为老师们呢编创了一些考验集体配合能力的一些技术动作，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呢是5名运动员，然后在场地上。前面是3个人相互做交换对抛的动作，后面是2位运动员做相互对抛的动作。5、6、7、8，踢棒，踢棒。
0: 好，我们来一下，
2: 也欢迎我们老师们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
2: 下。对，张老师在我这边。对，老师们站4个角。第一次挑战，准备开始。5、6、7、8。

0: 好，看来这个技术没有难倒你们哈。我们再来一个技术动作。
1: 好，
0: 这一个呢是考验一个五个人的配合啊。然后我们需要五个人用器械棒来形成一个图形，两七八啊，五个人配合是棒，最后画回。

0: 回来。好的，我们老师们可以试一试啊，
1: 来吧，男团啊，
2: 要美一点，姿势优美。
0: 好，预备，起，
2: 立，立，转，
0: 抬头，
2: 抬小跳，
3: 给腰，给腰，给腰，给腰，胸腰，胸腰，给腰，给腰，给腰，给腰，胸腰，胸腰。
0: 那我们最后一个挑战的动作是关于
2: 男体
0: 操的集体的配合的抛接的挑战。我们的队形呢是成一个圆形，那么抛气球的顺序呢是按照五角星的顺序来进行抛接。右手持双棒，五、六、七、八，然后接住棒。好，欢迎我们的老师们来挑战一下。好，我们先试第一遍。
1: 试一次啊，一二三扔啊，一二三，哦，
0: 没关系，出现了器械在空中的碰撞，就是因为我们配合的时间差默契不够啊，要统一抛统一接，我们再来一次，
1: 一二三，
0: 好，地面上一二三，好，掉了三根棒。出完手的器械呢，你要信任你的队友，相信他一定能接到，所以抛完之后要快速去看啊，迎面而来自己要接的器械，预备，一二三，
1: 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我、哦、啊，祝贺老师们挑战成功，太棒了。
4: 其实集体项目呢非常难的，就是考验团队精神，团队的默契程度。
3: 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扔的那个棒跟我们那个出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也是需要然后团队的那个磨合。像我们这个出手枪，我们这个都20多年了。
5: 从我们刚才练的棍啊这种配合的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更能显得出我们这种团队精神，我们共同面对困难的这种精神。
0: 好，我们刚刚一起体验了很多艺术体操项目的技术动作，那么我们也很希望学习一些戏曲相关的技术动作。
1: 那我们现在就体验一下我们的京剧里的双棒。
0: 好的，特别期待。

其实跟艺术体操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集体的配合。好厉害！哦。

0: 老师，你的表演太精彩了，
1: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来看戏曲的表演，包括您的衣服好漂亮啊。
2: 对，这是靠，你们想体验一下吗？
1: 特别想，很期待。
3: 薛老师，你穿上以后什么感受？
4: 我觉得自己像穿越了一样，穿着这个衣服特别的漂亮。
2: 你今天穿的这个就是穆桂英上战场时候的这种服饰，这个就是我们的出手枪。我们拿枪的时候呢，是拿这个枪的中间的部分，然后立起来，子午是踏步。就跟你们刚才的这种步是一样，
1: 我是踏步，
2: 掐腰，兰花掌，两下。
1: 啊，看您做好看了，看看我做的标准吗？
2: 挺标准的。对。
1: 我的表情状态应该是
2: 瞪眼。跟你的那个艺术体操亮相那是一样的，凝神，这是一个亮相的动作啊。但是我们的技巧动作呢，我们要
1: 出枪，
2: 也是出手的地方。你看啊，掉头。
1: 哇，好厉害。
2: 对，抛，接掐腰，提腕，亮下，变脸，哇。其实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一段呢，是叫靠旗儿打出手。出手有两种，一种呢是就是说对方抛过来之后呢，是用这个脚踢回去。我们示范一下。
1: 那我手上的这个
2: 枪你拿到中间。

0: 巾，背上。哇，
1: 好帅！
0: 背上，对，你看我先示范一次啊，走，踢，
1: 哇，好厉害！
0: 你来一次，
1: 到我了吗？
0: 好好，那你们的队员来一次配合，
1: 谢谢鼓励。
2: 真的吗？
1: 对，你泡成什么样子我都可以接，来吧。再来一次。所以其实体验之后能看到，就是抛的人也很重要，然后接的也很重要。嗯嗯。

0: 耶，漂亮。
1: 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动作。
2: 哇，好痛。
3: 其实我里面是带了一个很厚的护具，因为每一次踢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痛感，能感受到每一个技术动作看似精彩，看似很漂亮，但其实背后的付出也是成千上万次的，包括要面对身体伤病的很多损伤。
1: 还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来，我们示范一次，走，你看，趁，磕，
2: 来吧，
1: 送。我们再来一个这段的动作啊，这个是个时间差的问题，旁边的这两个人是横扔出去，蹦回，老师来一次，
4: 预备走，
2: 啪，
1: 好，
0: 成功。
1: 哎，
2: 谢谢。
1: 这个动作相对难一些了，是用靠旗儿回，靠旗儿是用身体，你感觉你看绑得很紧哈，你是用身体带着它，跟你那个接棒是一样的，
4: 下沉
1: 趁，然后用肩和上身的力量给它回去。
4: 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像我们艺术体操是叫做下沉，
1: 下沉我们叫趁，
4: 戏曲是叫做趁，但其实动作的发力都是相
1: 一样的，
4: 只不过术语会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4: 也学习到了
1: 啊。来我们来一次哈，
4: 加油。
0: 好的，可以再来，
4: 我知道，再撑一下，
1: 你看见它尽量是落到毡上，这样一走，走，
0: 好，
4: 我们来挑战一下戏曲的团队配合的动作，预备，起，一个。走，两个
1: 踢
4: 大，三个走
1: 手，
4: 四个
0: 好的，
4: 然后
0: 铿锵亮相，
1: 哈，
0: 一起亮相，一起，
1: 哈，
0: 藏，哈，
1: 哈，他们首先是有一定的基础。有这样的基础之后呢，他完成京剧的这些技巧呢，他是很快的就能完成。
3: 其实一开始在练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次的失误啊，包括配合的时间差、默契度，但是我们呢也都有一个永不言弃的精神吧，所以特别感谢在过程当中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能够让我最后完成了很多戏曲的一些技术动作。
4: 在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当中呢，我们中国艺术体操项目呢也有把非常具有中国风的成套作品带到奥运赛场上，也希望在奥运赛场上能够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1: 太棒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戏曲文化。
4: 好的，
3: 今天短暂的接触呢，我也能感受到我们戏曲的老师们的团队呢有这种梨园一颗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深深的打动着我们。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体验呢，我们也会将这样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竞技体育的训练当中。
1: 希望通过我们录制这样的节目，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认识到、接触到我们的传统艺术戏曲，也希望我们传统艺术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艺术体操的编排当中，向世界去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表现力传达我们这种中国的符号和中国的精神。
3: 可以来学习一下艺术体操的叫做五花的一个技术动作，
1: 五花，
4: 前一圈后一圈，前一圈后一圈，连贯起来，手腕要松弛，特别好，张老师。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魏余姚、周山等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猎，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

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参见王母。
1: 下跪何人？
0: 小神金流星。
1: 你来作甚？
0: 启禀王母，想那牵牛之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枝，以小神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动怒？
1: 没事，既是没事，那我就先成全于你。来呀，将金牛星送入凡尘，给他二十载耕作之苦。
2: 是。
3: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3: 金牛大哥。有罪，罪在牵牛，与金牛大哥无涉。
1: 大胆牵牛星，你竟敢相约之女私自下凡，定是难逃重罚。来呀，将牵牛星贬入凡尘，永世为人。
4: 牵牛。

织女，织女，你贵为天孙，不受亲近，可恨，可恼。命你即刻去云房之中闭门思过去吧。回宫。

0: 哎呦，老婆哎，喂摩斯，喂摩斯嘛，
1: 喂摩斯。

0: 哎呦，这不合适吧？牛郎他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呀、
1: 啊。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哎！我不管，这个家一定要分。

0: 我实在是开不了这口。你这个窝囊废！哎呦！
1: 收拾几件衣服，让他走。
0: 哎呦，老婆，你替我说。
1: 你先回去。
0: 牛郎他还小。
1: 你先回去。
0: 哎呦，这我怎么办啥？

0: 牛郎啊，哎，老爷爷，哎，快快放下，我来帮你背。哎，
1: 好嘞，来，慢一点啊。哎，哈哈哈哈哈哈！
2: 这伢子真好哎，三天两头的，不是帮东家打柴，就是帮西家犁地。哎，
1: 牛郎啊，村里的人个个都夸你人义厚道。
0: 老爷爷，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2: 牛郎啊，哎，你嫂嫂她有没有给你做饭吧？
0: 歇一下子，我自己做。
2: 哎，你这个嫂嫂啊，是越发的不像话了。
0: 老爷爷，哎，老爷爷，
3: 我找他去。
0: 老爷爷啊，我哥哥他更不容易。哎呦，
1: 好，散着散着，牛郎啊，我先回去着啊。
0: 你慢一点啊。哎，老爷爷啊，慢一点。
1: 好嘞。
0: 啊，嫂嫂，我回来着。哼，啊，我去做饭去。那我去打水去。
4: 站住！刚刚在外面，你跟那个老头嘀嘀咕咕的，怕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吧？
0: 嫂嫂，你多心了。
4: 多心？你莫要以为我不晓得，我的名声呐，都让你给败坏光着。这，既然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做嫂嫂的，那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嫂嫂，你要赶我走？
4: 我可不是赶你走哎，是分家。
0: 分家？
4: 对，分家。
0: 嫂嫂。

0: 哎，歇着，不要啰嗦了。能，那几块皇帝归你。
1: 嫂嫂，
0: 那头老牛啊，也归你了。
2: 兄弟，
1: 嫂嫂，
2: 哎呦，兄弟，
1: 过过，
2: 兄弟，过，对不住你，对不住国师的爹娘啊。
1: 过过，你不要哭，你总要说句话呀。
0: 说话。鼓敲千锤不如雷吼一声，这个家我说了算。
1: 哎，嫂嫂，
2: 你听我说。
0: 拿来。哎，
1: 过过。
0: 哎，
1: 过过。
2: 哈，兄弟，
0: 你给我回去啊！你是回去，回去。
1: 过过。
2: 哎，兄弟，
0: 回去。
1: 过过。
2: 哎呦。

老牛啊，这一下子我们两个可真是要地坐船来天坐背了。

0: 乡亲们，你们这是？
1: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你的。
2: 对，
3: 刘郎啊，老爷一般你的事啊，都告诉我们了。
1: 对，我们呐是来帮你盖个房、建个家。
0: 对对对，
3: 谢谢乡亲们，谢谢。
4: 哎呦，谢某东西嘛，一成人就是一家人嘛。
0: 是啊。

0: 老牛啊，你要是真能讲话就好着。哎，你没有摇头，那就是说你真能讲话了。你讲，你讲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讲话的，
1: 牛郎。牛郎，
0: 哪一个？是哪个在叫我？

0: 这就对了。都十八年了，那一个空守云房，这一个却茫然无知，思想起来还真是令人伤心呐、啊。
1: 刘大哥，你在干么东西？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0: 这个啊，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哦，哎，刘大哥，你这个牛锅，
0: 兄弟啊，你可千万不能碰我的锅碗。
1: 哪有为何？
0: 为何为何？碰了我的锅，我就不能和你讲话喽。
1: 哦，
0: 来，吹起你的笛子，让刘大哥听听。
1: 啊哈，你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0: 你可知道这玉笛从何而来呀？
1: 我不晓得，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它就在我的身边了。
0: 这玉笛可不是凡间。

0: 之父，他是天上的宝贝。天上宝贝，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着他飞到天上去呢。
1: 上天？哎呦，我上天怎么死神？刘大哥，你看乡亲们帮我建的这个家有多好啊。
0: 好倒是好，就是缺
1: 缺个什么东西。
0: 媳妇。
1: 刘大哥，我一个穷小子，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啊？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知道天上有个姑娘正在等着你，想着你，盼着你呢。
1: 天上姑娘，哎，那是什么样子哦？
0: 她呀。

0: 刘大哥，那天上姑娘哪能看得上我？
1: 我老刘都能变成你的刘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吧？来，吹起你的笛子，说不定他还能听见呢。
0: 哎呦，刘大哥，这
1: 又吹啥？
0: 这
1: 吹。

0: 姐，
1: 是你姐姐，
0: 细秋妹妹，
1: 是你姐姐。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莫非又是在想你那牵牛过了吧？哎呦，你整天这样闷闷不乐的，我们看了心里也难过的很呐。也不知他在人间，织女姐姐，不如我们一起下凡去吧。
0: 下凡？王母看管森严，使不得的。
1: 王母早已出宫巡游，一时难以回转，趁此机会我们也到人间游玩一番，岂不乐哉？
0: 如今我是同凡人一般，

0: 牵牛
1: 啊！对对对，我是牵牛，我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0: 姐姐，你可不能不认识他呀！你朝思暮想，日思夜盼，不就是为了他？我难道？

0: 我哇，我来给你做媒呀，没有我哪来牛郎织女这前世今生的好姻缘呐。
1: 是啊，春姐姐。

0: 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个丫头真是好笑，世人都笑神仙好，她却把人间的好处啊说个是没完没了。我还就不信了。
1: 啊，王母，你这是何苦啊？
0: 他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不信君。
1: 臣在。这。
0: 这有什么？
1: 这怕是不妥吧？
0: 有何不妥？
1: 王母，为神之道，普度众生，本应爱。
0: 住口。我偏要给他点颜色。

0: 他快不行了喂。
1: 嫂子怎么了？
0: 哎呦，他在外面不知道吃着什么东西，这一回到家呀就口吐白沫，浑身发热，郎中说他是督亲无脏，没有的救了。
1: 过过，你莫急呀，
0: 兄弟弟媳，你们快想个办法救救你嫂子吧。
2: 住手，住手，住了，换谁？刘娜娜，村子里许多人不晓得得了魔怪病，一过节一过年，浑身发热，口吐白沫，怕是得了瘟疫呀！
1: 瘟疫！过过。乡亲们。乡亲们，这乡亲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陆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他，
1: 一定是他。
3: 你是说，是我？
4: 这场瘟疫恐引你而起。
1: 刘大哥，可有什么好法子救救乡亲们？
3: 是啊，
4: 法子嘛，倒有。哦。不过，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快说呀！
3: 是啊，刘大哥，你快说出来呀！
1: 刘大哥，我求你了。
4: 我说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有这只玉笛了。
1: 玉笛，
4: 这玉笛乃九天寒玉雕琢而成，若将它砸碎熬汤，即可化解不病，消除灾难呐。
1: 好，我这就去砸了它。牛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牛郎啊，哎，今天阿子过主，一会啊，乡亲们就来贺喜啊，你呀、啊。也帮织女啊抱抱阿子，让她歇息歇息啊啊！
1: 牛大哥、哎，我不累呀。
2: 我来。
0: 哎哎，这不累是假，这叫累得舒畅哦。哎呀，
1: 牛大哥。
0: 哦，我呀给你们准备喜酒去啊。
2: 牛大哥，还是我去吧。
0: 我去，
2: 还是我去。
3: 去你去去。
2: 过过。
4: 来来来。
5: 我兄弟呀、啊，果然好福气，龙凤双胞，真是大丰收哎！
1: 谢谢你，快跟我是国宝，给我看看吧。
2: 小儿过主，劳累乡亲们了。
1: 是啊，天人进口，那是全村的大喜事嘛。
6: 织女，
7: 织女，

0: 来芝麻糖。这儿你吃了，快快长。
1: 媳妇啊，
2: 小的呀。

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残戒之女。
1: 你们
2: 王母圣驾离归，禁止二灯私情，
0: 命你束手就擒，速回天庭领罪。
1: 不，我与牛郎结为夫妻，已生下一双儿女，愿长留二界，二位将军又何必苦苦效兵？
2: 圣命在身，我等也属无奈。
0: 贤子如若未抗，休怪萧生无礼呀。
3: 哎呦，
4: 织女，求二位上剑，看在他们二人一片真情的份上，
2: 王母有礼，如若近日不归，定将此地三连大旱，阔礼不收。
0: 不信你看。

0: 让他上吧，我们不怕。
1: 对，
2: 我们不怕。
3: 志宁，
4: 我们不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不走，
7: 我们不走，
8: 志宁，
9: 志宁。

0: 难道你真的要和他们一同上天？
1: 为妻也是身不由己。刘郎，照看好我们的孩子。
0: 是。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快带我上天追回娘子！
2: 刘大哥，你快想个办法呀！
0: 还记得当初被你砸碎的玉笛吗？
3: 玉笛，
0: 原本它可以助你上天，可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娘子，我却不能上天。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4: 刘郎，
0: 刘大哥，刘大哥，
5: 刘大哥，
0: 刘大哥，刘大哥，
6: 原本20年后我就能重返天庭，纵然我永留人间，终身为牛，

0: 小脚之人可是被贬入凡尘的牵牛星吗？
1: 不，我不是什么牵牛星，我是织女之父人间牛郎，快放我们回家。
0: 你好大的胆子，千年万载还从未有人敢闯上天来向我咬人，太不幸君。
1: 臣在。
0: 你是护法大臣，依照天庭之条律，你看应该治他何罪呀？
2: 主、哦、娘娘，罪在织女，牛郎无罪。
0: 住口！

0: 本宫辅佐玉皇，住在天宫，何怕之有啊？
1: 娘娘，反间百姓怨气冲天
0: 啊！
2: 南天门一线撼动至干，
0: 这。

0: 过县君。
1: 恩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哦，
1: 乃人间7月7日。哦，
0: 本宫知道。

0: 娘娘有旨，牛郎织女会期就在七月七。
1: 娘娘圣谕。
2: 太保请进。
0: 臣在。
2: 本宫是这样说的。
0: 臣是这样听的。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念天有好生之德，就让他们每年在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吧。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4: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注意安宁丸。1886年，在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尽力贴近古龙原著的情节与风格，诠释侠义精神，是一次对中华传统武侠文化的精彩演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马鞭。如果他们会说话，金分鬼马的千面人生。
2: 谢邀，我是马鞭。
1: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2: 对。
1: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角。
2: 是。
1: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3: 好的，
2: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他的颜色。
1: 真是辛苦您了。
2: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关羽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骓，我便是黑色。
1: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2: 不像。
1: 请问要怎样才算呢？
2: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程式名为烫马，扬鞭策马，走你。
1: 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欢迎大家留言探讨，咱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于大，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不养我了，于大，我很想你。救命！你回来了就好。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就帮我一个忙。你说，什么忙我都答应你。
1: 等一下。
0: 做好了，我问你，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江玉郎？没有。你再仔细想想，江别鹤周围有没有谁可能是江玉郎假扮的？
2: 绝对没有，江玉郎这两天就不在我们段府。
0: 是吗？哎呀，这女人的直觉虽然有时候莫名其妙，但常常是准的。你既然这么肯定，江玉郎想必早就离开。
2: 咱俩在一起干嘛老提他呀？
0: 你说呢？江玉郎跟你有很大的关系的。
2: 江玉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可别瞎说。
0: 那你知不知道你家的镖银就是被他弄走的？
2: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了，他这么突然的离开，一来是为了避开我，二来就是去藏从你家弄走的镖银。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三姑娘，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家找回那一百万两镖银。有些事情你现在不知道，以后都会知道的。所以你现在不要问了，好不好？那你除了这事儿，还有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呀？
1: 有啊，今晚入夜，你在你家后院小门外等我。
0: 入夜？后院小门？
1: 哥一定要到啊，千万不能晚了。
0: 你放心，今夜就算天塌下来，我都准时到。
1: 那你先回去吧。<笑>

0: 我从恶人谷出来之后，碰见了两件江湖上的大事：假的燕南天藏宝图跟镖银失踪案。这其中一件引起了半个江湖的厮杀，另一件导致双师镖局被灭门，铁无双惨死。巧的是，这两件事情都跟一个人有关系。
1: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0: 江别鹤，
1: 江南大侠。他怎么会做这些卑鄙之事？
0: 你不信我？
1: 你这个人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做起事来更是不寻常理，花样百出，天下哪有人敢信你？不过你虽然是个坏小子，却不是伪君子。
0: 对嘛，这世上最可恨的就是伪君子，而江别鹤就是其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无耻的那一个。
1: 那你想怎么对付他？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江别鹤会栽赃嫁祸给别人，那我就也栽赃嫁祸给他。哼，这就叫做以牙还牙。
1: 但江别鹤老谋深算，又怎么会上你的当？
0: 江别鹤是狡猾的像只狐狸，但如果你肯帮我，我一定有办法把他的狐狸尾巴救出来。
1: 如何救法？说来听听。
0: 最近慕容世家的人都在寻找慕容九，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把慕容九藏了起来，那免不了要大干一场。小傻
2: 啊，小呆，
0: 帮我写几个字。
2: 写什么呢？
0: 我说你写。
2: 好啊。
3: 若要赎我性命，带上白银100万两到城西张氏祠堂，
0: 千万勿误，否则那便是他人祖上之肉。
1: 100万两？
0: 啊，100万两数目虽不小，但慕容世家一天之内肯定能凑齐一笔样。
1: 我只是不明白，为何指定要白银？
0: 这其中自有奥妙，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1: 你难道真的自己去接银子吗？
0: 到时候去接银子的自然是我送去的替死鬼啊。
1: 去接银子的是江别鹤。
0: 哎，老黑，但是如果慕容世家在江别鹤的房间里面找到了慕容九呢？
1: 你是打算把他走。
0: 哎，老黑，老黑。

0: 疯了，黑蜘蛛，你才疯了！他那么信任你，你却把他往火坑里推。
1: 他这是在维护武林的正义啊！况且这哪里是火坑了？他过去的时候，江边和早就被我调跑了。
0: 又小鱼儿，你一个从恶人谷里跑出来的小恶棍，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1: 哟，黑蜘蛛，你一个都不敢露脸见人的胆小鬼，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诸葛亮？
0: 只要我黑蜘蛛多活一天，就不允许你利用孟姑娘。
1: 我看我们不是小呆小傻，你才是啊！
0: 是就是。
1: 黑蜘蛛，你说我是不是你朋友啊？你现在眼睛里面就只有女人，你还有没有一点位置留给兄弟的？我很快就毒发身亡了，再不把慕容九送去段府，我就真的变成一条死鱼臭鱼了。

0: 你把他送回家呀！我现在就是在送他回家呀！我不仅能送他回家，我还能一箭五雕呢！你想想，第一，江别鹤这个大恶人就被我给整了；第二，我还能利用江别鹤教训小仙女，把我这个脸蛋的仇给报了；第三，我把慕容九送回了他自己的亲人身边；第四，铁无双老前辈他所受的所有冤屈都可以洗清了；第五，100万两被劫的镖银。 是不是全都可以物归原主了？你自己说，值不值得？值得，值得。你看，一个神志不清的人都比你更明事理。小鱼儿，你怎么了？毒药发作了吗？
1: 老黑，你要是再耍性子，我的毒就真的要发作了。你朋友也不多，我要是死了。
0: 恐怕就一个都没有了吧？像你这样的，世上若再多几个，让别人的日子怎么过啊？<笑>我这样的人，世上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如果江别鹤没有被你调走，我绝不会把他送进去的。
0: 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江别鹤跟小仙女斗得你死我，我就瓮中捉鳖。 到时候江别鹤就，谁还敢说我小鱼儿不是天下第一聪美人？还有谁？

0: 乖宝。
1: 小丹，你脸怎么了？
2: 你还记得你身子里的恶魔吗？
1: 哦，你不是说我要记起以前的事情，就要先把身体里的恶魔给赶走吗？
2: 我因为怕他找到我，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
1: 我知道的，那个恶魔很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能被他找到。你放心，我懂的。
2: 我知道你会懂，你是这世上最聪明的女孩。小傻呀，
1: 啊，
2: 今夜黑蜘蛛会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很快就会见到很多本事比我还大的人，他们会帮你把恶魔给赶走。
1: 真的？那太好了。啊，小丹，那你呢？
2: 以后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1: 为什么呀？要是以后见不到你，那我就不去了。
2: 当你身子里的恶魔被赶走之后，你自己恐怕都不愿意见到我了，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天天陪着你。
1: 我不要别人陪我，我就要你陪我，不然还让恶魔待在我身体里好了。
2: 傻丫头，你难道愿意一辈子都这样？
1: 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
2: 那我从现在开始就不理你了。
1: 小丹，小丹，你生气了？
2: 生气了。
1: 那你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就去。
2: 到时候你一定不能跟别人说你认得我，不管谁问起你，你都要说是江别鹤绑了你，知道了吗？好了，你别不开心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想想，今晚过后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家人了啊。你记住，你不叫什么小傻，你也不叫孟姑娘，你叫做慕容九。你们慕容家是武林最大的世家，他们肯定会请遍天下的名医来帮你治病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可你不陪我，好起来有什么用？我不会开心的，一个人很孤单的，一个人很害怕的。
2: 你还记得黑蜘蛛吗？啊，他会保护你的。
1: 啊，今天有个家伙说是我的朋友，你看这是他写的，是他吗？

趁你现在还这么乖巧可爱，我就告诉你两句话吧。第一，我对不起。第二，忘记我。

0: 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有九姐的影子。你说这九姐能去哪儿啊？真是让人心急。
1: 我怎么没看出你急？婆婆妈妈的，一点派不上用场。那日若不是你，我又怎么可能被小鱼儿骗了？我猜他根本就没有去找九妹。
2: 你快救救我，救救我！
0: 是顾人玉、
1: 啊。你还敢出现？找到九妹了吗？
2: 当然找到了，要不然这毒发了，可是要死人的。
0: 的确是九姐的笔迹。
1: 你从哪弄来的这封信？
2: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才买到了一条消息。原来慕容九是被江别鹤给掳去了。于是，我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救慕容九出来。谁知江别鹤武功那么高，我根本就打不赢他。还好啊，他饶了我一命，叫慕容九写下这封信命我送过来。哼，我的脸现在还疼呢。
0: 给我看看。100万两，
1: 就算是1000万两，为了九妹也得拿出来。
2: 说的对。
1: 慕容家的二姐三姐也在附近找九妹，你快去联系他们，看能不能凑齐这笔银子。
0: 好。
1: 你要是敢诓我，我会让你死得非常难看。
2: 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就想你们姐妹快点团聚，把解药给我，从此我们就两不相犯，大道朝天，各走。

0: 孟姑娘，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小呆他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0: 听小呆的，这样你才能再见到他。快，吃点东西吧，今夜还有大事要做。

0: 你进去。我，哎，三小姐呢？是个才女，精通音律，擅长抚琴。你的手上有戴过意甲的痕迹，慕容珊珊想必就是你吧？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言归正传吧。
0: 好啊，
1: 我问你，江别鹤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大侠，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0: 哎呦，二姐姐，你这就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了。江别鹤在我看来，他是这江湖上最大的伪君子、最狡猾的大奸贼啊！
1: 你说江别鹤是为情才撸去九妹，那为何又跟我们要赎金呢？
0: 这当然是因为他不想人财两空啊！你们想想，慕容九那眼界得多高啊！这江别鹤想干嘛，他肯定不从啊！ 所以江别鹤现在得不到人，当然就想得财了。那你
1: 见到九妹了吗？她现在情况如何？
0: 别提了，堂堂慕容世家的九千金，被江别鹤像只小猫小狗一样关着，我这个外人都不忍直视啊。
1: 二姐，此事看来另有蹊跷。不管怎么样，今晚就能够见分晓。我们去会一会这个江别鹤。

快帮我把钗子戴上！哎呦，不好看！哎呀，太小太小！哎，这个。

0: 就是这儿了。
1: 怎么不进去啊？
0: 小鱼儿说会有人来接。
1: 小鱼儿？小鱼儿是谁啊？
0: 就是小呆啊。
1: 小呆？
0: 啊，
1: 小呆。小呆说不能说我认识他，要说绑我的人是江别鹤。
0: 出来了，
1: 干嘛？
0: 现在还不知道江别鹤走了没有，你不能进去冒险。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答应我，哪儿都别去。
1: 嗯。

0: 不管谁问起，就说绑我的人是江边鹤。不管谁问起，就说绑我的人是江边鹤。哎，
1: 可以进去了。
0: 走。啊！你们谁啊？
2: 于旦公子让我们来的。
0: 于旦，
2: 他怎么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啊？
0: 他说事成之后。

0: 三姑娘自会见到他。
1: 事成，这什么事儿啊？
0: 把这位姑娘带进段府，等到三更的时候把她藏到江别鹤的房间。
1: 他是谁啊？
0: 于段公子说他是能帮段家找回镖银的人。
1: 镖银，镖银，他自己怎么不过来跟我说呀？哎，你跟我走吧。
0: 去吧。
1: 走啊。为什么来的不是于旦？于旦去哪儿了？说好的入夜后院小门外呢？人呢？人呢？于旦，为什么来的不是于旦啊？
2: 你别动。

0: 你别动，
1: 。我叫小傻，但是小呆说我不叫小傻，叫慕容九。
0: 小呆，你夫君不叫鱼蛋啊？
1: 那我夫君叫鱼蛋，你就打我啊？
0: 不是，这是我们家的待客礼数。

0: 好，以后你就是我段三的姐妹了。于旦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来，坐。
1: 准备好了吗？哼，这什么意思啊？谁死了？
2: 你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2: 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1: 小仙女，我好心帮你找慕容九，你居然想弄死我，你怎么这么狠毒啊？
3: 晶姐，你就别吓唬他了。
2: 谁让他那么讨厌？
1: 哼。
3: 哎，巧媛儿，我们待会儿呢要抬这副棺材进祠堂，你呢就躲在里面，让江别鹤误以为这棺材里面真的是有100万两。等他清点银子的时候，你趁机点住他的穴道，这样就不愁找不回九姐了。
1: 好啊，
2: 顾小妹，一会儿你也扮什么？
3: 啊，
2: 我们要演一出哭丧戏，咱们几个都是棺材里那个死鬼的遗孀，正房、二房、三房、四房。总不能四房娶的是个男人吧？
3: 可是我
2: 可是什么可是？让你扮上就扮上。
1: 可以啊，顾小妹，肯定很适合你啊。
2: 哎，你笑什么？进去。
1: 你玩真的？
2: 不进去就没有解药。

0: 你走了，我该怎么活啊？
1: 你还有脸在这里哭丧？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克死了老爷！你给我！

你这个醋坛子，丑八怪，老爷早就不喜欢你了，要滚你滚！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0: 好些个无知的妇人，竟敢在我面前玩弄奸计！我早已查明，这张氏祠堂的后代都早已死绝。这究竟是什么人？若不说出来，今日休想有一个能活着离开。
1: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你难道不知道吗？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不是为了那封信而来的吗？
2: 若不是为了那封信，我怎会来到这里？
1: 如此说来。100万两银子，你们是非要不可了？
2: 不光要银子，还要人。
1: 你不光要银子，还想要人？
2: 缺一不可。
1: 你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
2: 就凭我手中这柄利剑。
1: 那我们就只能要了你的命。
2: 少废话！
1: 拿命来吧！

0: 死到临头还不束手就擒？
1: 死到临头的是你们吧。还不把手上的兵器放下吗？一，
0: 银子拿走，人留下如何？
1: 二，
0: 若不答应，你也别想活。
1: 三。

0: 人和银子我都不要了。
1: 慢着，刚才你死命相逼，现在却想一走了之，哪有那么容易？
0: 是才动手，只因不知道你们是谁。
1: 那现在呢？
0: 慕容世家人间九秀，有名有姓，有家有业，我还怕银子跟人要不回来吗？
1: 你如何看出我们的来历？
0: 这位就是玉面神拳顾人玉吧。怪不得江湖混号顾小妹。
1: 顾小妹也是你这张嘴能叫的。
2: 恶贼，不把人交出来，今日你是走不了的。
0: 我想走就能走，你信吗？
1: 我们要看看你如何能走。

0: 你们还要不要他的命？快放手！副总宰了你！你们若不放手，我就宰了他！你先放，我们就放。我为何要信你？你们切不可放手，他绝对不敢伤我的。是吗？恶贼，住手！
1: 把剑放下。
0: 剑放下！五小妹，你怎么不听话？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让你受伤的。
2: 把棺材打开。这不是我的银子吗？你们还想骗我？别做梦！

0: 我跟南宫兴路上耽搁了，所幸没有来迟，是吧，娘子？
1: 原来是两广武林盟主秦剑和南宫世家的南宫柳啊。既然二位都来了，我也就以真面示人吧。

0: 江大侠，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久仰江南大侠的名号，不知你为何要掳走我们家慕容九妹？
1: 我没有掳走她，看来你们也是被这个奸诈狡猾的江小鱼给愚弄了。你绑架了九妹，跟我们要赎金，到了现在还装腔作势，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子啊？
2: 就是啊，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他刚才说什么？不但要银子，还要人呢。
3: 我所要的银子不是慕容家的银子，要的人也不是慕容九。
0: 哼，不是慕容世家的银子，那是谁的银子？不是九妹，那你说的是谁啊？
2: 就是啊，要不然你说你要的是谁家的银子？100万两啊，谁家还有那么多银子啊？哦，我想起来了，不会是段合肥前段时间丢的镖银吧？哇，你这个人，原来那100万两镖银是你劫走的！
3: 胡说八道！江小鱼，你要陷害我，证据在哪里呢？慕容世家九姑娘我连见都没见过，何谈绑架？
4: 江小鱼，他将九妹藏匿何处，你可知道？
2: 我当然知道，就在段合肥的府里，江别鹤的房间。
5: 既然江大侠自称无辜，何不让我们大家一起到你的住所走一趟，是真是假一看便知。
3: 我江别鹤光明磊落，有什么可怕的？
6: 师父，师父。
2: 哟，这是什么意思啊？江别鹤，你如果心里面没鬼，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
3: 让开，进去，好好搜。
2: 嗯。
0: 九妹，江小鱼，九妹人呢？
2: 哼，江别鹤那老家伙狡猾得很，仔细搜搜，说不定藏在什么隐秘的地方了。
5: 何事如此喧闹？
7: 是慕容世家前来兴师问罪，要搜查江大侠的住处。公子，江小鱼也来了。
5: 江小鱼，你们在这守着。
7: 是是。
8: 没有啊。
2: 搜仔细点儿。

0: 江别鹤，你把人给我藏哪儿去了？江某从未藏过任何人，你们不是也搜过了吗？哼，江小鱼，我想问问你，除了你以外，请你告诉我还有谁看到过慕容九在我的住处？少跟我废话。
1: 一定是你去祠堂前搞的鬼！哎，行了行了行了，快把人交出来！
2: 我江别鹤无人可交。<笑>你别在这儿给我装清白，告诉你吧，事已至此，你想抵赖也是徒劳。我问你，没绑架慕容九，你在祠堂里为什么说既要银子又要人呢？
0: 这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2: 既然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3: 就请江大侠跟我们回去慢慢说。大胆狂徒，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敢到我段府闹事？
4: 藏匿我九妹，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何况你这破院子！
5: 反了！反了！保护好恩公！ 来人，将这些狂徒拿下！
6: 互不干涉，还望花公子莫要介入此事。
7: 我和江大侠联手查标营被劫案，在此案水落石出之前，谁都不能带走江大侠。

0: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10: 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阁下可是移花宫花无缺公子。
1: 正是。
0: 慕容世家素来跟移花宫互不干涉，还望花公子莫要介入此事。
1: 我和江大侠联手查镖营被劫案，在此案水落石出之前，谁都不能带走江大侠。
2: 江别鹤拐走了家妹慕容九，若不把人交出来，我们绝不会放过他。
3: 说我江某拐走慕容九，这只不过是江小鱼的一面之词啊。
4: 你说没拐人，不也是你江别鹤的一面之词吗？
1: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下去也没有结果。在下愿为江大侠作保，江南大侠不会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5: 你说作保便作保，还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呢？
1: 慕容世家大兵压境，花某既然作保，自然明白江湖上的规矩。只是这里是段府，不宜大动干戈。各位若信得过我花无缺，明日午后，城东山谷，我为今天的事情和诸位做个了结，如何？

0: 八公子为我仗义出手，蒋某感激不尽。
1: 应该的。
2: 你们慕容家的人脑袋有问题吧？绑架慕容九的是江别鹤，你们管我干嘛？哼，还武林第一世家，我看是武林第一好歹不分，武林第一，万万不义。
3: 小鱼儿，此事呢尚有很多蹊跷之处，得委屈你在这多住些时日，多有得罪。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关门。
2: 都怪这个花无缺，缺脑缺心缺根筋。要不是你，今日被关在这儿的就是江别鹤。
4: 不过，他今日明明看到我了，为什么却不杀我？奇怪。
5: 公子，公子，

0: 此刻起，不许任何人靠近。狂狮铁站的安全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是是。公子，今日为什么不杀了江小玉？
0: 我自有打算。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

完了，小仙女吓得穿肠塞要发作了。

0: 小月，你怎么了？
1: 怎么现在才来啊？啊，你还问我怎么了？我马上就要突发身亡了。
0: 我交代你的事情，你怎么办呢？慕容九呢？你不是村部部里跟着他的吗？
1: 这事怪不得我，有些事情是你算计不到的。
0: 啊？
1: 你没算计到女人的嫉妒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三更的时候，端餐姑娘。

0: 确实将慕容九送到了江别鹤的房间。好了，余旦交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你在这待着吧，我走了。
1: 那谢谢你了。

0: 这不是于旦唱的歌吗？你告诉我，这歌谁教你的？
1: 小呆啊。
0: 你那个小呆长什么模样？
1: 小呆啊，小呆他额前有一道疤。
0: 有道疤？
1: 但是一点也不丑啊，他是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帅气，反正见过他的人都不会忘了他。他总是让我心碎，但我就是忍不住喜欢他。他聪明机灵，他什么都会干。
0: 我告诉你，你的小呆根本就不叫小呆，他叫于旦，他只喜欢我一个人，他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你是一个疯子。
1: 他不会喜欢
0: 你的，他绝

0: 谁要是相信女人的话，不是疯子就是呆子。你别再动气了，不然体内的毒发作的更快。
1: 慕容九现在在哪儿？
0: 我把他跟丢了。
1: 那你快去找啊！
0: 老天，你要是再不把他带过来，我就真的要毒发身亡了。
1: 好，我尽力。
0: 什么尽力啊？是必须肯定一定把他带过来。快去！
2: 按公子的意思，昨日我派何飞暗中跟踪，刚才何飞回报，一切确实像是江小鱼搞的鬼。
3: 小鱼儿与江大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缘无故的栽赃陷害呢？除非他知道什么内情。我听说江大侠提过银子。
2: 何飞虽然在暗处，但这一句却听得清清楚楚。江大侠说的是，不但要银子，还要人。
3: 若被栽赃，他要什么银子？
2: 难道江大侠对慕容家的百万赎金见财起意？
3: 还有一种可能，江大侠指的是另一笔银子，这也是江小鱼勒索信点名要100万两的原因。
2: 公子的意思是，
3: 丢失的镖银也正好是100万的。白发老人，100万镖银。看来江小鱼早已认定镖银案的幕后主使是江别鹤。
2: 那明日公子还去赴慕容世家的约吗？
3: 当然要去，江别鹤有重大嫌疑，我更不能让慕容世家的人把他带走。

0: 妾等来迟一步，有劳公子酒后，还请恕罪。不是各位来迟，而是在下来的太早了。今日风和日丽，自当早一些出来逛逛。只可惜妾身等人俗务缠身，不能早早前来奉陪。
1: 想必秦公子和南宫公子也快到了吧？
2: 他们家中有事，先赶回去了。
3: 慕容家的事，向来是不需要外人插手的。
1: 说得好听。 明明是南宫那永晴剑自己不敢跟华无缺动手，难怪都要娶慕容家的女人。惹事之前，懂得先保住了夫家的尊严。
2: 南宫公子和秦大侠若不来的话，我们之间的事岂不是无法了结了吗？
0: 谁说无法了结？我三妹、张金表妹不是来了吗？
2: 在下怎么可能与夫人们动手？
0: 若公子不愿与妾身等交手，那就请公子移驾回避。 莫再插手于我们和江别鹤之间？莫非江别鹤还是个孩子，不能料理自己的事情吗？
3: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你们放心吧，江某绝对不会出手伤人。
4: 江别鹤。

0: 公子若是做到了，我们从此就不再找江别鹤的麻烦。若是做不到，那就请花公子莫再多管闲事。
1: 若这三件事是男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呢？对吴缺就不公平了。
2: 这三件事自然是不分男女，人人都能做到的。
3: 妾身等只是想领教领教公子的武功与智慧罢了，难不成公子是怕了吗？
1: 夫人们要调教在下，遵命便是，何惧之有？三件事若做不到，愿意从此退出江湖。
4: 难怪秦阶和南宫留不来，慕容姐妹又如此打扮，就是要让花无缺无法动手。花无缺，你一旦上钩就输定了。
1: 夫人请出题。
0: 妾身等让公子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一人之力站着，我命人来推，如果推不动公子，便算你赢。
1: 不知夫人想要多少人来推呢？
0: 随便多少个，比如18个如何？
1: 我准备好了。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这个地方，移花界域果然厉害。他们的力量本来是向后退的，但通过移花界域的转变之后，变成了向下压。所以，他们看上去是在退化无缺，但其实无异于是在推那地面。
1: 就是他这种笨蛋混这种笨法子。

0: 个人都推不开一个，
1: 就是啊，就是啊，
2: 太厉害了，
0: 了不得呀！如今江湖上再无二人了吧？
3: 啊，对对对，
4: 真是
0: 了不得呀！真厉害呀！
5: 夫人还要请其他人来推吗？
6: 这第一件事就算你做到了，还有第二件呢。
5: 不知第二件事是什么，还请诸位吩咐。
7: 城里有家叫小苏州的馆子，不知公子知道吗？
5: 有幸尝过几次。
7: 这小苏州所制的八宝饭千层糕，甜而不腻，入口即化，当真说得上是妙绝天下了。
5: 在下虽对此类甜食毫无兴趣，但在下有位朋友对此也是赞不绝口。
7: 妾身对这两样东西岂止是赞不绝口，简直可以说是魂牵梦萦了，不知可否劳烦公子走一趟，解解小女子的馋呢？
5: 能为夫人做点事，在下荣幸之至。
7: 但这两样东西要趁热才好吃，
5: 在下买回来时想必应是热的。
7: 不仅要热，公子此去两只脚不能沾着地面，不知公子能做到吗？
8: 这怎么可能啊，
9: 这孟龙虾出的题简直是太荒唐了，双脚不沾地还要走个来回，这怎么走啊？
10: 两脚不能沾着地面，那就不能骑马，不能坐马车吗？哎，你们这些题目最多就只能糊弄小孩子。
5: 在下双足是否沾地，此袜可为证。

花公子这一手含服细水的轻功，简直是已入化境。

0: 你是站哪一边的？
1: 我。
2: 太了不起了！是啊，他们可是怎么做到
3: 还没回来？
2: 他不会是溜了吧？
3: 啊，我们都等不到了呀！
4: 这么晚了，
3: 溜回来？
2: 哪有明天的要回来呀？
4: 两个人也是没饭找，
1: 等的我都饿。
4: 根本不可能，
3: 谁不是？
2: 哎，花公子回来了！
5: 回来了。
0: 此轻功了得呀，
3: 竟然真的做到了双足未沾地。嘿，真是好功夫啊，厉害了，真是太厉害了。
1: 相比我取巧的法子，他的笨功夫更让人服气。

0: 在下幸不辱命，夫人趁有吃吧。
1: 花公子果然好功夫，既有惊人的内力，又有超群脱俗的轻功，我等实在是佩服。不敢。第三件事是什么？还请各位明示。
0: 你听着，有一间屋子，门是关着的，你全身上下都不能碰那扇门，更不能用东西去撞。能走进这间屋子，就算你赢。
1: 又开始刁难人了，真的吗？谁给你做不到啊？这他手脚不能去碰那扇门，难道就不能打开窗子进去吗？不知这马车可否代替？马车也行，不能碰马车的门。你若能做到此事，我们立刻就走。
2: 既是如此，在下便要进去了。
3: 这小子难道能用隔山打牛的劈空掌力将这马车的门震开不成？铁姑娘，开门吧。
2: 这招真是妙极了，花公子风度翩翩，又有这样的红颜知己相助，谁还能难倒他？
1: 我拿什么跟他比？我才是天下第一笨蛋。
2: 还需在下走进这马车吗？
4: 你是诈，这题怎么能解得如此荒唐？
5: 各位有荒唐的题，在下自然就有荒唐的解法。况且在下并没有违背各位的规矩，已将这马车门打开，不知各位是否同意在下已经胜出？
6: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7: 谁也没有话讲。
8: 就是，
4: 花公子赢了，我们走。
9: 二姐，
1: 慕容世家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10: 花公子年纪轻轻，武功已是天下第一，谁又生得那么俊秀？普天之下，只怕谁也比不上他了。就是，对，花公子，真是多谢花公子为江某仗义出手，化解干戈于无形之中，实在令江某钦佩不已。你的才智与武功。
11: 小娘子，跟大爷回家吧！慕容姑娘，你没事吧？我是黑蜘蛛啊，你不记得我了吗？
12: 这个是你吗？爱黑蜘蛛，我爱你吗？
11: 那将是我此生的荣幸。还记得加字的这个人吗？

0: 是他让我来找你的。你是说小呆？对。那他在哪儿？你快点带我去找他。
1: 江大侠，慕容九出现了。他人在何处？眼线发现有个黑衣人送他去了弗莱客栈，还有一个情况，他看起来有些神志不清。神志不清？九妹，
2: 九姐，
1: 你终于回来了，九妹，你没事吧？
0: 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九妹，你看上去怎么这么憔悴？先坐下歇歇吧。走，来，九妹，快坐。有的是时间嘘寒问暖的。你饿不饿？相当正式吧。九妹，你说这段时间是谁把你绑了？
3: 绑我的人是江别鹤。
0: 果真是他！好一个江别鹤，我这就去找他，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3: 哎，不劳烦你们再跑一趟了。
1: 江别鹤，没想到你还敢送上门来。
3: 江某听闻，慕容家的九姑娘已经找到了，所以特意前来慰问。此外，之前江某无故蒙冤，我希望他能说个清楚，还江某一个清白。
1: 九妹前脚刚进屋，江大侠后脚就上门。
4: 江大侠的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啊！我可以问他几句话吗？这位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叫小傻，我叫慕容九。那之前绑你的人，是不是他？
0: 对，江别鹤。
4: 各位，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慕容九姑娘。
1: 根本就不认识江大侠。可见，他是被江小鱼蒙骗，特意前来陷害江某的。绑他的人，不是我江别鹤，是江小鱼。
0: 九妹，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知道。
1: 你看看我，记得我是谁吗？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5: 金姑娘，
0: 开门。
6: 小鱼儿，你给我出来！
0: 叫我干嘛？是不是慕容九回来了，指认了那个江南大鳄？九妹是回来了，不过跟你说的恰恰相反。你这个骗子，出来受死吧！
5: 啊！

0: 刚才不是被姑娘你带走了吗？
1: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来过？我们都看到了。啊，对呀。嗯？啊啊啊！我走不了了。啊啊！好疼，好疼！
2: 你又要耍什么花招？
1: 你自己下的毒，你问我，我现在毒已经开始发作了，疼死我了！
2: 你没事吧？我说你，吴姑姑，
3: 什么你啊？你个小鬼头！

0: 么久没见，你的易容之术怎么还是没长进啊？啊？
1: 说什么呢？还不是我把你教的聪明，你才看出来的。
0: 哼。
1: 哎，不过我这次扮的不像吗？你怎么看出来的？哼，
0: 小仙女对付我这种人，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会拉我的手呢？还有，小仙女怎么可能会不把她的宝贝鞭子带在身上呢？
1: 啊？仓促之间哪有时间找鞭子嘛？
0: 好了好了好了，你拉我出来要干嘛？
1: 不把你拉出来，你就变成死鱼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死对头江别鹤已经在等着你当面对质了吧？
0: 哼，被你拉出来我才成死鱼了。我说你们几个老家伙，不好好在恶人谷待着，非出来给我捣乱。
1: 说什么呢你？哎，什么叫做我救了你才是害了你？
0: 我现在正在假扮好人，我要栽赃江别鹤。你要是让慕容世家那些人看到我被十大恶人救了，谁还会信我的话？这是坏了我的大事。哼。
1: 江小鱼人呢？被人带走了。被谁带走了？守卫说是和我长得一样的人。
2: 可以瞒过慕容家的守卫，此人易容术肯定极高。据江某所知，在江湖上有这样本事的人只有一个。
3: 难道是十大恶人屠娇娇？
2: 没错。看来绑架人质，挑唆慕容家诬陷江某的幕后黑手就是十大恶人。
1: 到了。哎，他们都在里面等你呢。
0: 嗯，在这儿啊。
1: 嗯，
4: 叔叔伯伯，叔叔伯伯。

0: 小鱼儿，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呐！你小，怎么样啊？我这武功精进的，还算满意吧？嗯，不错。小鱼儿，如今你可算是出名了，连我们这十大恶人的名头都被你给盖住了。哎，怎么说，我也是被你们给养大的嘛。你快点进去看看你的李叔叔吧，他老招人死了好难过，这想你呢。嗯，这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吃你的肉？切！李叔叔，那天你易容去送挽联，为什么不认我？怎么一个人在生闷气呢？你可别真生气啊，人要是一生气，肉会变酸的。
1: 小鱼儿，哎，想不到这句话你还记得。那当然了。哎呀，20年了，咱们几个老的第一次出谷，又与小鱼儿在谷外重逢，得好好庆祝庆祝。嗯，
2: 小鱼儿，越来越坏，谁教的？
3: 好了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嘛，谁让你刚刚吓我的？起来起来，哎呀，死鬼头，哎呀，真是太好了，瞧瞧咱们小鱼儿，这么青出于蓝，我们这些恶人们又重出江湖。
2: 那些伪君子们肯定会闻风丧胆。嗯，
4: 胆子不能吓破的，吓破之后肉就苦了。哼，这小鬼头指不定又要搞什么鬼。等等，
2: 给我装！哎呀，肯定在耍诈。啊！ 小鱼儿，小鱼儿，你别装了。
0: 小鱼儿，嗯，
2: 哎呀，真中毒了。

0: 怎么样，我是不是又害了小呆？
1: 别担心，
2: 九妹还是不对劲，
3: 她是装的。
1: 对呀，她从来都只叫我顾小妹的。

0: 晴贝，你看你穿哪一件？这件。赶紧换吧。你出去，
1: 你还是这么见外啊？
0: 好吧，好像谁稀罕看你似的。

0: 九妹，你在干什么呢？换衣服。换衣服？衣服在这儿。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没有啊。
0: 这是什么？

0: 吃我的！
1: ！
2: 啊！
3: 这可是我们18年的心血，还没当上第一恶人，就变成第一恶鬼了。
2: 你别说丧气话。就算我们都死了，笑鱼儿也不会死的。
4: 说的是，你们可别忘了，还没少吃他亏。
0: 哎哎，哎，醒醒！
2: 你干嘛？
0: 哎，醒醒！
4: 哎呦，我也试试。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
3: 鱼儿，鱼儿，
4: 小鱼儿。
5: 我是在地狱吗？
2: 啊，小鱼儿，你把我们吓死了！还好你醒来了。
6: 醒了！
4: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2: 啊？啊，我们自制的解药啊。
5: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小仙女啊？
6: 我吃的是穿肠散，这世上只有配药的人才能解，其他人都解不了。
0: 我说小鱼儿，你是不是给毒糊涂了？这慕容世家现在巴不得要你的性命，我们怎么能上门讨解药呢？
4: 那个小鱼儿，为了救你呢，我们自然是愿意去冒险的。可是你跟那个小仙女儿有仇啊，我们信不过她，万一她给你更毒的毒药怎么办呀？
0: 我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4: 算了，反正现在去拿解药也来不及了，拿壶酒过来。
2: 哎，你都要死了，喝什么酒啊？
6: 是
4: 死之前不喝个痛快，什么时候喝呀？
1: 哎，有酒没肉，多难受啊！
4: 哎，不管，快，我要喝酒，酒，
1: 给他。
7: 好，让你喝个够。

0: 三年期限已到，船长伞的毒，这无论如何也解不了了。各位姑姑、叔叔、伯伯、小月，就此别过了。
1: 有人吐字，有人火葬，哎呀，天下第一聪明人小鱼儿偏要水葬。我
2: 是小鱼儿吗？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我的梦里，他和我的爱人一模一样。当年他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何况他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噩梦里。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哎呀，快走吧！
1: 快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快走！

0: 铁站果然没死，那铁站万一醒过来怎么办？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醒不过来。铁姑娘，节哀顺变。今夜子时，城南坟场见。好啊，
1: 一言为定。
0: 今晚我不会死，你就这么有信心能杀了我，你也死不了。
2: 什么意思啊？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碧玉簪》专辑。越剧《碧玉簪》是金采峰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剧情跌宕曲折，于嬉笑怒骂间演绎世间人情冷暖。本期节目请您在悠悠月韵之中重温这部经典越剧《碧玉簪》。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由李小雄、柳萍主演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以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换紧紧交织，展现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充斥着浓郁的西北风情。节目就先为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海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来一场久别重逢。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牛尊，本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间发出。那小是非人愿念命另配论据，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旧？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混沌，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李氏秀英连声八拜，连声八拜。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九月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子若最为平好吃也。

0: 夫人啊，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有才有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

0: 少爷娘竟是病死的状状，
1: 母亲，
0: 难道你的女儿要委屈？

0: 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踪你家道王家，
1: 把为娘想

听，你万事要委屈

一怕你要委屈，三命的委屈，拼死为娘

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清早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势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也买，
1: 还有羊皮，
0: 还有那一对一对，嘿嘿呼呼，咱不急急不知道死。哎，啥东西，
1: 光有买的不有卖。

0: 生你，
1: 约定躲在你背山上。
0: 不花，怎么你苍天擦不灵儿？

0: 说三年，
1: 哎，说三年。

0: 王麻子死皮赖脸，口诛不讲，
1: 把王麻子给我拽上来。

也没有功夫搭理你，借个葫芦。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老

气

谁红高娥涅槃，谁

爹。哎呀呀，哎呀呀，滴水更心慌乱，顺儿下鞋儿时，脱鞋脱鞋脱鞋露出，脱鞋露出雪妹妹的脚片片。脚片片，羞。

乖。

那

0: Stop it! Please!
1: 打！
0: 对，就打！啊！

情开变，偷看了一场戏，心机狠小男女更扯羊皮。四王贵远走，不费吹灰力，一心要去想想，笑。

你妈妈打了我一锅盖。

0: 住一个偷菜贼。
1: 你
0: 看清楚，这菜可长在崔家地里。
1: 看清楚，这儿是大道，出了地边跟你耍圈，出了地头跟你耍猴。说野菜是你的，你叫啊，他要赢了，野菜归你。
0: 当真叫赢了归我？

这桥心。小香香没有嘴皮你看彩礼已送到你家门。

年要年轻20岁呀。

乡村的夸的这么好，口水水洒

0: 乡下彩礼已送到你家门，今天你就是我的人，你就从良我吧。
1: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要害你的亲人，我还这样死心眼地护着他们的羊群，我笨不笨，傻不傻，我干嘛不快步回村去救我的亲人？对，我便是这个。

绝面，舔我的手掌。

赤手摇空拳。

穷小子教你媚不够，报仇不等十年后。

Sim!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要一刀穷汉血统外露，花香啊花香把谁翻，谁家分了个牛和羊，谁家分了个地。

0: 车，二爷烟不在列车。
1: 小东西完了，我背后一块肉，亲儿老肉要你嫩肉还。
0: 啊啊！啊哈！

心似火都似你的人，糟蹋我仙坛激流水。

黑背文，不该翻钱，偷心跳，舞剑搞羊肉，三寸，古杀鸡霸枪，骨髓想。

八岁的黄花女，老牛弄草多争气。

0: 高，羊呀高高我最平，小姨子就是不肯上酒席，待而后啊，待而后我让他给诸位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不可理，你看没气不没气，没气不没气。
1: 想不到崔二爷这回也生下气，婚礼上不见新娘真稀奇，真稀奇。
2: 野火闷酒磨嘴皮，
3: 咱们走了。

0: 心若身子不上就啊，恳请二爷来带呀带银吧。
1: 是，二爷是勇开心，是开心，勇开。

杀。

连仗排仗，飞入

一下。哎哎哎哎啊！

想想你，嘿，王贵海，嘿，背个新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以律师行业为切入点，多视角呈现了当代职场女性的生活样貌。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
1: 哦，那你的意思，程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
0: 我才不值得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队员来打击明堂。
1: 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

0: 方律师好。
1: 方律师，这么严肃，坐。
0: 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
1: 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
0: 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1: 好，
2: 方主来找贺刚了，
3: 那不很正常吗？
2: 不行，
3: 是吗？
2: 你的八卦之吻在人上不行，是八卦小公主。
1: 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
0: 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
1: 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啊。
0: 那当然。
1: 您看啊，双方不干涉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
0: 视情节而定。
1: 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
0: 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不补充的没那么重要。
1: 嗯，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
0: 别上纲上线。
1: 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
0: 补充进去了。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
1: 没了，一会儿我让秘书打出来。
3: 看什么呢你们？
2: 右前方何光栋同事，别那么明显。
3: 怎么了？
2: 你们组收到最近跟程派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
3: 没有。
2: 没有啊？不对啊，这么大一沓子资料是什么大案子？
1: 我送你。
2: 为什么突然窜出来？
0: 贺律师，两杯咖啡。
1: 啊，不用了。
0: 哦，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
2: 哦哦，好。
1: 来，程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
0: 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1: 好，我送你。
2: 天哪，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生，
1: 厉害了，他们两个竟然结婚，
2: 这我没看错吧？
0: 怎么可能？人家请柬都发了，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
3: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
4: 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
3: 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4: 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
3: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早上。
4: 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
3: 说，他们上来就走这么近。哎，说到结婚，你
4: 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
3: 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吗？
4: 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
3: 就是给自己一点希望。话说回来啊，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啊，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对吧？
3: 我有，我怎么没有？
1: 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啊！
3: 不是，那我到底穿不穿正装？你说，
1: 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
3: 你刚说什么？
1: 你刚说什么？
3: 你刚说什么？多次经验？什么多次经验？
1: 我妈的婚礼不行啊！
3: 你妈的婚礼？
1: 我妈行不行啊？
3: 你妈？你妈？
1: 你别骂人！睡觉。

0: 渐渐在变得数不胜数，这种思念就像是单流的心动，想要把你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吧。
1: 石军是傻子吗？
2: 对对对，我以为是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
1: 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
2: 是啊，而且他还笑了。
3: 是啊，
2: 这么厚一摞文件，
1: 那情景给我惊呆了，你知道
4: 吗？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2: 哎，我跟你说，
5: 啊，白律师 ，hello。
2: 好难受，
3: 我怎么觉得他俩有事儿呢？
2: 不可能！
4: 一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
2: 哎，宋律师，
5: 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他都想你了。
4: 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
2: 别叭叭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
4: 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
6: 哦，师兄，
7: 哟。师弟，你好，
8: 方主任，
6: 党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
7: 可不是吗？两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
6: 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两人一定有一人是主动的，所以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7: 说的没错，
6: 师兄啊。哎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
7: 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
6: 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
7: 来，
6: 啊，好久不见。怎么样，飞雷音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法。
7: 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
6: 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

0: 哟，谢谢，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啊，请。松修。
1: 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
2: 贺刚律师结婚，今天开心嘛？来点。
0: 你不是说要穿正装吗？
3: 许杰，
1: 我不是，我正找你呢。这位也是明堂的律师。
0: 啊，
1: 博森这位。
0: 来，
3: 宋秀。
0: 啊，不好意思。
3: 这是我们脸谁呀？
1: 那是谁啊？前男友，别多问了。不高兴了？嗯，没有啊。你这么坦荡告诉我，我不高兴什么？
0: 宋律师。
4: 我以为来晚了呢。哎呀，杨洋的事情耽误好长时间，来得挺及时的。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刚方普的婚礼现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隆重登场，有请。

以前习惯上在这个庭上讲话，面对的呢不是原告就是被告。今天这个场合呢有点紧张，鼓励一下我好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和方普律师的婚礼。我这岁数基本上结婚呢都是二婚，但是我跟方律师都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但这确实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撒谎的代价太大了，各种 APP 通话记录、消费记录啊、打车记录，还有开房记录，笑过的都开过房，看来是。所以说人过之处必留痕迹，所以我奉劝各位对待自己的爱人要以诚相待，除非你有撒谎不被别人发现的本事，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曾经非常的恐惧婚姻，不相信感情，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是因为身为律师总是习惯性的担忧质疑，总想找到确凿的证据佐证婚姻忠诚爱情美好，才敢投入其中。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这样一份证据，但是我们依然恋爱，走进婚姻，不是因为婚姻有多么的美好，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糟，糟糕透顶。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享这份煎熬，是因为身边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跟你共享快乐，也可以共担悲伤。

置，让我们新郎把他这份爱和永恒的信念交到我们新娘的手中。第一次结婚难免有点紧张。

0: 咱们两大律所的结婚率是个大问题，看看下一个是谁。
1: 选我选我，
0: 准备好了吗？
2: 一
0: 二
3: 三，他是谁呀？
4: 有点尴尬，这花怎么就丢到我这块来了？那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孙哲伟，刚加入了陈泰，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贺刚律师的婚礼现场。刚才贺律师的一番话呢，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特别真爱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去珍惜它。
5: 我这次来静海就是为了它。这束花是老天爷给我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
6: 这长得跟猴一样的胳膊长，
7: 孙哥吗？
8: 我陈泰。
3: 真的
8: 香，
3: 来接着喝。
8: 等会儿，
3: 喝一个吧。
8: 等会儿啊，先过去。
3: 好。
8: 咱俩真应该换换，我就应该去你们明堂。你们那姑娘质量可真高。哎，不是你干嘛呢？怎么喝这么多呀？说今婚礼上你这弄得苦大仇深的，怎么回事啊？哎，我这儿还没抑郁。哎呀，别喝了。你说说，我这手底下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实习生还不够，这又来一孙哲伟，你今儿也看见了，这多会显摆呀！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9: 他能力很强吗？
8: 哎，什么能力呀？不就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啊！不过呀，这一来就是合伙人。别喝，别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人家都说这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你那神秘女友到底谁？
9: 保密。
8: 行啊，你也整这个方律师跟贺律师这一套是吧？那我希望你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我递请柬。哎，今天这婚礼上你没跟你师父求个情啊？啊，我得帮你。走了吧？哎，那正好，我领你去见老黄。啊，
9: 算了。
8: 行行，别喝了，别喝了，走走走。
7: 最近事情比较多，
8: 快点快
7: 点，过去啊！哎，我们喝酒。这个事情，我还在想，所以我的下一步呢，我会继续发展，成立其他的分公司。
10: 我们先过去。
8: 好，黄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的老同学宋修。
7: 黄主任好，宋修，就是跟张闯起冲突那个孩子是吧？李公民的徒弟。你们俩之间的整个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也批评了张闯，我让他马上去律协把案子给撤了。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9: 谢谢黄主任。
7: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11: 跟你爹聊了吗？
12: 聊了，他知道。我觉得比起我，他接受的更加坦然。
4: 抱歉啊，打扰两位女士雅兴，我能不能和许律师单独聊会儿？
11: 那就别打扰了。
12: 好的。
4: 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对你说的， 你知道吗？
12: 不知道。
4: 那你现在知道了。
12: 你想干嘛呀？
4: 我不想干嘛。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很想你。你看。我在静海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络号码。
12: 孙哲伟，你有完没完？放手。
4: 我不放。
12: 放手。
4: 不放。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12: 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4: 你俩是真爱？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你。
12: 孙律师喝多了，我帮他醒醒酒。大家继续。
1: 那你回去把合同赶紧整理一下吧。
10: 嗯，好的。那等我回去整理好了发。
4: 白律师。
1: 孙律师，是吧？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啊。
4: 白律师，留个电话号码呗，万一以后有事情呢？
1: 不合适吧？孙律师的手机里不是只留许律师的电话吗？留我的有点多余吧？
4: 双卡双待。
1: 了不起。那就回见了。
4: 好。

0: 怎么了？你看到这些照片了？昨天就看到了。
1: 哇，这么吓人呢？小
2: 品。聊什么呢？啊？
3: 聊工作。
2: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0: 这我家门死渣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2: 这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
4: 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
2: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
2: 我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可暂时还不行。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你看我不弄死他！
1: 绿所里，谁发的？
0: 我也不知道，是发到绿所的邮箱的。 主，你们已经看到了。

0: 你说你这都要来成泰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明堂试试？无间道都得这样，你过来把我当卧底换过去，这样才均衡。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明堂哪个女律师了呀？
0: 我的志向不仅如此啊。通过这次婚礼，我发现你们明堂简直就是快乐星球啊。之前我说过，我绝对不找同行，这天天回去吵架跟上庭似的，谁受得了啊？直到我看到你们明堂女律师的质量，我决定收回这句话。
1: 你的追求也不就这样了吗？
0: 怎么着，只许你放火，不允许我点盏照亮人生的小灯啊？
1: 别聊这话题了，我现在心里乱着。
0: 行了，来都来了，就别纠结了。哎，按说你女朋友对你来面试这事儿怎么看？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那你得赶快开口跟她说呀，毕竟你马上就要加入成泰这座和尚庙。
1: 别，八字还没一撇。
0: 不就是一个面试的事儿吗？到点了，走吧。

0: 你在明堂已经是正式律师，为什么突然想要离职啊？
1: 我在明堂的发展与我的期待不符。我有丰富的非诉讼经验，但我更想上庭。
0: 你代理过非蓝一案件啊？
1: 对，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
0: 这些我们做过了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
1: 啊，没有，谢谢。
0: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周会给你答复的。
2: 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师傅，我有一件事儿。
4: 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我觉得有件事情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现在律所呢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不过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对律所来说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5: 我觉得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2: 我自己说吧，这些照片不是新的，是几年前我在清安金融圈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虽然不是什么十八禁的内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我猜很快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也许很快会成为静海法律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4: 但是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是锦上添花了。
2: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我很抱歉，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任何错。
6: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照片的内容怎么了？没有任何的裸露，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拍的合影。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都不允许了吗？退一万步讲，男未婚女未嫁，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难道我们要像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一起霸凌他，落井下石吗？

0: 这件事啊，我在邀请许律师来明堂前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明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相信大家能很好的成熟的处理好这件事儿。
1: 今年呢，我们明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的对手成泰律所也在伺机而动，正是这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团结。
2: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谁都有缺点会犯错，改正就好了。我只希望我们明堂更强。
3: 假如大家看了转发了，别担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很难说，假如角色互换，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0: 这情绪在交替，夜色不言。
1: 你喜欢的多糖多奶。
0: 想要忘记故事里是谁不得已，灵魂的交
1: 易。嗯，这么甜啊，我加了双份呢，
2: 想用糖分收买我的多巴胺，
1: 可以这么理解。
2: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1: 别误会，我呢是想让你多长点脂肪。你那么瘦，别人压力多大呀？
2: 当初来静海的时候，就是想远离是非，没想到自带是非，命带小人呐。好在你没让我失望，刚刚那番慷慨陈词还是我刚来静海的时候认识的陈冉说的吗？我很满意。你的人生都是变成什么样了？
3: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1: 早知道你这么坚强，我奉一份就够了。
2: 现在这种对话让我最舒服，可千万别同情我、安慰我，我最讨厌被人当成受害者了。
3: 更何况照片里的我
2: 身材很好吧。
0: 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
1: 随时都在。

0: 面试还顺利吧？我跟老黄提了你，他很认可你的。
1: 谢谢啊。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反正最近啊，成泰都在疯狂的招贤纳士，还不如你来，我们一起打听一下。哎，等会儿见的都是几个律师朋友，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以后互相帮衬。嗯，走。这些孙儿呢？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宋修。
2: 你好，
1: 你们好。
0: 现在在明堂，之后啊要来成泰。
3: 你在明堂啊？巧了，吃瓜吃到第一线。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4: 你俩谁呀、啊？这身材可以啊。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是不是也挺玩得开的呀？
1: 麻烦把照片删了。
3: 别小气嘛，说说
4: 嘛。玩嘛，
3: 这身材可以啊，你看。
5: 我让你把照片删了。哎呦，弟呀，哎，怎么打人呢？别打人了，别打。
6: 放开。
7: 为什么打架？你是律师，打架是禁忌。
1: 律师也是人，也有情绪的。
7: 还想别律协调查，还没写够啊？
1: 那我跟他们也是互殴，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

0: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别人打架的。
1: 就在于你的世界，
0: 你答应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那么冲。

0: 喂，
1: 校长，你睡了吗？
0: 还没呢，你呢？
1: 还有些图纸还没看完。校长，你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其实爸爸的事情调查的一直都不顺利，
1: 慢慢来，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0: 嗯，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哎呀，我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
1: 你想做什么了？
0: 爸爸如果真的有问题。
2: 小然，
1: 我觉得自从你爸爸出事以后，你就一天都没有轻松过。
2: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从他出事以后你就一直有这个心病。
1: 比起他被诬陷，你更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是真的。
0: 是，这应该就是爸爸不让我代理他案子的原因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错，也改变不了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
0: 你说的对，我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个犯了罪的父亲。
1: 小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面对的，所以你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好吗？
2: 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家。
0: 哦，是吗？太好了，快回来吧。

0: 林主任。
1: 嗯，
0: 找我们
1: 啊。哎，对了，春然
0: 啊，
1: 老陈的账目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查。
1: 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
0: 嗯，
1: 哎呀，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亚典的事儿。嗯，
2: 亚典。
1: 嗯，
2: 这个不是海外的运动品牌吗？
1: 这个运动品牌啊，它已经成立20多年了。这几年他们通过歌手、运动员绑定营销，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经销商，啊，也没有设点。
2: 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嗯。
1: 下面我们的要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亚典呢，打算明年在中国开展业务，打开亚洲市场。他们的合伙人

0: 推荐我们做法务。哎呀，我跟他们亚洲区的总裁吴红也谈过，谈得非常好。但是，
1: 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两只鞋，
0: 根据亚颠的调查，他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合作公司在做他们的假鞋。
2: 费莱因，他们代工的品牌中是有亚颠的产品？
3: 不可能�吧，费莱因的营收70%都是靠海外代工，生意这么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自断财路呢？
0: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亚颠有证据，所以上周我就派白宁去调查，他找了当地一个材料实验室，据那里的专家证明，这假鞋的材料并非100%来自费莱因。
2: 明白了，李主任。
0: 哦，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

0: 彪姐，咱俩又住一起啊？您什么都不用说，回去一路平安。
1: 宋雪，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
2: 拆鞋店、封城彪，我什么事儿不干。现在福门有多少人，有多少货，我心里清清楚楚。
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2: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啊，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

0: 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这就是要我们为了一个潜在的客户，去证明现在的客户有罪，这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再说了，就算是我们能证明飞雷音造假鞋，亚丁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吗？
1: 李主任他也不方便明讲，而且李主任也说了，材料并非100%是来自飞来英的。你看啊，飞来英能给我们律所一年创造1000万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能和亚丁合作的话，一年收益最少能达到5000万。为了赚这5000万，就要我们证明我们的老客户有问题。
0: 你失去一个老客户，没代价，我还是不能接受。关于这点呢，我的意见跟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可以为律所、为我们都带来一个更有价值的新客户。而且，费莱因续约的事一直是唐颖和白宁搞定的。
1: 他已经不是你和你爸的客户了，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考，什么才是更符合我们当前利益的事情。嗯，
2: 可是明堂跟飞雷之间已经有了5年的合作情谊，
0: 等我们开始合作，他自然就会有的嘛，这不是你的强项吗？ 我们这么做也没有违背做律师的职业操守啊，而且想要竞争高级合伙人的话，这笔代理费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你别纠结了，
1: 我还是觉得太鲁莽，别到时候新客户没有搞定，
3: 老客户又被我们吓跑了。
0: 那是当然的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也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生产我们潜在大客户的假货。怎么着啊，姐姐，给个通话话。
1: 做还是不做？又要去福门出差了。这一次出差，可不能再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了，我很害怕的。那可说不准，看我心情。行了，赶紧收拾收拾，中午会合。
0: 没问题。
4: 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里啊？
0: 李主任让我和陈冉去福门。福门，飞来英。哎，那要不要我把我资料给你啊？和飞来英没有关系。
4: 那是反正。
0: 秘密。我争取3天就回来。我建议你和李主任好好聊一聊。
4: 知道了。

你要出门啊？啊，多亏了孙哲伟帮我们医院搞定了亲爱的投资，还想叫你一块庆祝呢。

0: 情绪管理的挺好。
1: 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2: 来，你去府门要记得想我。
0: 不想你想谁啊？
1: 这还差。
3: 你们也看到了，他为了那小子对我爱答不睬，我真的是不明白了，他现在到底是为了报复我呢，还是在为了赌气？他为了那个……我真的是心疼他，都怪我当时一时冲动，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许杰就是嘴上要强，心还是软的，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4: 错误是我犯的，我真的没想到因为这个错误伤害了我们两个人。

0: 这么乱，喏，都给你。
1: 你这么抠门都不舍得让我坐商务舱，我怕到了福门你连口饭都不够吃。嗯，你知道我为了在福门找到当地的话事人花了多大的功夫吗？
0: 话事人？
1: 你没看过港片啊？
0: 看过呀，
1: 就是里面那个大背头那大哥，
0: 那个就是话事人啊。
1: 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要以律师的身份去找证据吧？没有点关系根本进不去他们的厂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去过几次福门，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他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肯定就会宰你一刀。
0: 这个我也知道。要是你想在当地做批发的生意，是要有相当过硬的关系去引荐的，对吧？
1: 所以说呀，调查要有调查的技巧。现在呢，拿着假鞋去找他，看看到底是谁在卖，说不定呢就能找到是哪个作坊在生产了。
0: 你跟明天说我们是来做什么？
1: 反正到时候配合我就行。哎，你好，帮我收走吧，谢谢。
0: 好的，
1: 这个留着，
0: 谢谢。
1: 我让你带的衣服你带了吗？
0: 能不带吗？您发话了。我有时候觉得你真是天降神兵。
1: 我那就是孙悟空，佛祖派我来就是接受你这个唐三藏的咒。
0: 是你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你？
1: 什么什么

198号，就是这里了。到了。

0: 您是尹先生吧？是我刚才给您发的信息。
1: 哦，郑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带你们去吧。
0: 啊。
2: 哎，找这个人钱能报销吗？
0: 我给你报。
1: 拐弯就到了。
0: 啊。

0: 不远了啊！啊，往这儿拐。
1: 这位是徐女士，新加坡华侨刚刚回国的，那批订单就是她订的。她的中文不是很好，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能听懂一些，所以我来帮她做翻译的。
2: She's my auntie，
0: 我是她表姨。啊，就是这里，像这样的店啊，这个附近啊有30多家，你们这么着急的要约我呢。
3: 我就只好带你们到这儿来。是，确实有点着急。之前给您发过图片，还有型号的，您看一下。这样的鞋我们订500双样品，因为着急嘛，所以我们可以给到您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订购。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多久能拿到货？500双，3天吧。是给你们寄过来呢，还是你们自己来取呢？3天。
2: That's great.
0: 说3天太好了。Very good. 您看看这个鞋，它的鞋面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还有，它的鞋底、鞋垫，涉及到多少种工艺？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这种鞋子做起来很麻烦的，是国外的大品牌嘛，不可能在这里做。你放心。
1: 我们其他地方有工厂，绝对没问题的。哦，好好好。哦，徐女士的意思是，您就是一个中介商，应该不会做鞋。Agent
2: 要赚钱，我是明白的啦。但是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 Plan Manager，
1: 就是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
0: 如果你们不相信啊，就算了。
1: 尹先生，别算了呀，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不是，我们都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任嘛，对不对？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安排一下，啊，去工厂看看，见见负责人，最好呢是董生产的负责人，只要你们工厂能够及时的把这批货生产出来，我们当时就可以拍板成交的。
2: 徐女士的意思是说，这个要求她觉得并不过分。
1: 什么？这样，您这边请。我们也不能让您白干，对不对？白白浪费你们时间。这样，您的出个价，就当是您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劳务费。

0: OK， 没问题。
1: 行，那么我先跟工厂确定一下时间，工厂离这儿很远，我开车带你们去。
0: 那就得辛苦您跑一趟了。
2: Thank you，
0: 到时候等您消息啊。
1: 行，就这样啊。
0: 嗯。您好，
3: 你好，欢迎两位。二位预定的是我们房间的标间。
4: 标间？咱俩又住一起啊？
0: 你非要住五星级酒店，这一个标间的价格就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4: 那我自己出去。哎，可以帮我看看能换成两个人的单人间吗？
3: 抱歉，小姐，这几天我们房间已经满了。
0: 抱歉，大小姐，将就吧。
3: 这是二位的房卡，
0: 谢谢。
4: 缘分呐，
0: 快走吧。哎呀，你要睡哪张床，自己选啊。
4: 我还有的选吗？哎，有消息了，尹先生说明天下午4点带我们去工厂。
5: 啊，好。哎呀，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啊，来了。
1: 嗨。
2: 哦，你来了，来来。
1: 你不是要回去几天吗？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会往回带的，我就去给你买了些。这个是长白山人参。啊，这个是我奶特意做的正宗的大板筋，特别好吃。哎呀，带回去让你们大静海人尝尝我们东北特产。
2: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这静海啊，想买什么都有。
1: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心意。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是给你闺女的，我看现在小孩好像都喜欢这个，我侄子就特喜欢。
2: 这个多少钱啊？我转给你。
1: 干嘛呀？
2: 不是，这个肯定很贵，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呢？
1: 我乐意，只要咱闺女喜欢，我就高兴。
2: 那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礼物。
1: 行啊，哎，那我能选吗？
2: 可以啊。
1: 我想吃阿姨做的腌咸菜，特别好吃。哎呀，
2: 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谢谢啊。
3: 您什么都不用说，回去一路平安。
1: 哦，对了，这个记得吃。

0: 在这儿。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蔡总。
1: 啊，你好，蔡总。
2: 你好，你好，你好。这徐总和表姨是吧？
1: 啊，对，我是表姨。
2: 哦，好，好，
1: 这是徐总。
2: 好，请。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包装车间，我们的生产车间呢在三楼。

0: 二位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规模，3天500双鞋的订单，对于我们来说啊，小 case 啊。我们要是接到大的订单呢，我们就拿到楼上的主车间去生产。
1: 那蔡总，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business partner。嗯，
2: 徐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有钱大家一块赚。
0: 但是啊，我们在国内啊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想太冒险的拓展啊。这徐总对国内的市场不是太了解啊。
1: 蔡总，我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有渠道的。嗯，加起来所有的需求量是你的3倍。蔡总，我看你特别会做生意，生意也做得那么好，你应该知道的啊。对于赚钱来说 ，the importing is economic skill。
2: 如果想赚大钱，必须扩大经济规模。
0: 扩大经济规模得扩大。
2: 蔡总，您看看这个鞋。
1: 这一款是亚丁现在最火的一双鞋，所以 can you make it？
2: 您能做吗？嗯，
0: 这没问题呀、啊，这就是我们做的产品呀、啊。你们要多少？
1: How many？ 你能做多少，我们就能卖多少。It's your call。
2: 啊，听您的。嗯，
1: 你决定。
2: 蔡总。我吧说的不是特别专业。我就想请教你们，做这样的鞋最关键的是不是要取得高比例的原材料？
0: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就好。那我们如果订10万双，你们能做出来吗？
0: 10万双。哎呦，这10万双，也要琢磨琢磨。嗯。给我多长时间？1个月。
2: No， 徐女士是说给您1天时间考虑。嗯。
0: 1天啊，行，
1: 那明天等你的答复。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啊。啊，我们有请你们实验室呢，帮我们检验两双亚颠运动鞋的用料来源。啊，对对对，这个报告我看过了，我就是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个报告它肯定没有什么误差是吧？
1: 啊，对，这个报告表保证没有误差。
0: 哦，谢谢啊。

0: 哎，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了，飞来英的假钱案也在福门，是不是李主任派他们去跟飞来英对接去了？
1: 福门不仅仅只有一个客户，我想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他是主任，他有他的想法。
0: 不是师傅，我在飞来英这个案子上下了多少功夫？
1: 您最清楚了，要是被陈冉截胡了，
2: 白宁，如果你想做高火的话，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好吗？
1: 那您看看这个吧，这是我之前找到一个鉴定实验室，我让他们检验一真一假两双亚滇运动鞋的材料来源，鉴定报告显示这两双鞋的材料都是来自于福门，并且都是飞来英上下厂商提供的。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李主任。
0: 啊，陈冉跟许杰就去了福门，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飞来英这个客户是由我们俩来负责的，如果真的查出了他是在做假鞋的话，我想李主任是不会让我们俩来处理的。这样吧，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吗？
1: 行，那我先回去。

0: 来，行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啊，来赶紧做。有一个外省的客户啊，找我订10万床。
1: 现在的决定不了产量规模，他背后一定还有老板。当然了。 所以这才是幕后老板。

0: 您好，我是白宁。
1: 万总，那个飞来鹰商城 APP 上个月的销量情况你关注过没有？
2: 我看过了，还可以。白律师，我知道到了分成的点了，是
3: 吧？我会通知财务的啊，你放
0: 心。这个真不是，我可不是来催款的，这个我肯定放心，万总。
2: 那你还有其他事儿？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陈冉他最近去福门了。
1: 他是帮国际品牌在福门找代加工的工厂。
2: 找代工啊？
3: 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啊。
0: 是啊，他没去找你吗？
2: 没有啊。这样吧，你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随时随地帮他，好吧？
0: 行，那我问问他什么情况啊，然后再跟您说。
3: 好。
0: 好嘞，拜拜。

0: 怎么了？没什么呀，没什么就不能找你出来聚聚了啊？真的啊，你真的有点重色轻友。啊，
1: 不是，我以为律所喊我回去，你有大案子要给我呢。许杰
0: 呢？去福门了呀？啊？那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儿去啊？正好可以帮帮他处理一下大案子。
1: 陈律师陪他去的。
0: 奔着飞来鹰去的？
1: 我不知道。
0: 跟我装是不是？跟我装！哎呦，这个事儿要是你不知道的话，就太不合理了。飞来鹰是我们俩谈成的，对吧？说实话，我不害怕大家公平竞争，但是我觉得他们明着抢就有点过分了。再说了，你跟许杰这个关系，他多多少少应该给你留点情面吧。哎呀，
1: 白律师，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抢案子的，说不定是主任给他呢，对吧？
0: 主任。 李主任，李主任，你跟李主任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那个事儿不都说是个误会吗？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呗，你们俩现在僵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师徒一场的，没必要吧？你作为徒弟，你就应该主动一点跟他赔礼道歉。哎，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不会是想等着他过来给你找个台阶下吧？
1: 这个事情。 我还是先不跟他说吧。
0: 真是服了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这么不好面对的，聊聊呗，多大个事儿啊？

0: 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正。
1: 已有的核心案件大部分都是冲着指定律师来的，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
2: 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3: 你干嘛呀？
1: 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

0: 我错了是吧？
1: 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3: 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0: 谢侯爵，
3: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0: 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4: 我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0: 你俩是真爱？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一点。

0: 酒就不喝了，下午还得上班呢。
1: 啊，师傅，之前那件事是我鲁莽了。
0: 干嘛呢？这套是跟谁学的呀？
1: 师傅，你也知道我是一时冲动，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您看您能不能跟律协说一下，取消对我的处罚呀？
0: 宋雪，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警醒你不是件坏事，如果小事侥幸过去了，积少成多，那就是大事了。别喝了。
1: 谢谢您对我的教诲。
0: 怎么有怨气？
1: 师傅，我一直特别敬重你，而且我特别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是我发现得到您的认可太难了。
0: 接着说。
1: 我收到了城泰的入职通知。
0: 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从毕业就进入了明堂，对您对明堂都有很深的情感，但是
0: 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有很多事情我都懂。年轻的时候看到机会，他们都会心动，也都会意气用事。但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而且你们现在的竞争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激烈。明堂、成泰、静海的所有律所都是一样，有诱惑，也有挑战。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好。
1: 知道了，谢谢师傅。
0: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便发表任何意见。或许你想走的路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只要你准备好了，我李公民不会压制任何人，也不会阻碍你的任何发展。

0: 万等的鸿门宴开始了吗？
1: 马上开始了，你那边呢？我在停车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找到昨天拍下来的那辆车。
0: 好的，你一定注意安全，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等我一起啊。
1: 你别操心我了，你这个项庄可得好好捂，别露馅了。
0: 放心吧，只要目的是好的，你的陈律师也会好好撒谎的。

0: 我先告辞了，万董，
1: 请，这边请，
0: 万董。
1: 哎呦，陈律师，您好，打扰您了，快请坐。哎呀，你看。你到福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怎么好意思呢？怎么不好意思啊？明堂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朋友了。以后来福门，一定要说一声啊！
0: 谢谢，一定谢谢万董。<笑>
1: 哎，我听白宁说啊，你来福门是找代工？
0: 啊，对，这次来呢，是因为有一家外国的印度鞋品牌，想在福门找一家代工工厂。 托关系呢，找到了李主任，李主任就委托给了我，让我先来福门考察一下。
1: 哦，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0: 嗨，不瞒您说，上次吧，是因为我的原因，害得费莱茵和我们明堂这么多年的交情，差点就散了。多亏了李主任和唐主任他们及时救场，才挽回了局面。我哪还有脸来见您呢？
1: 更别说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您这话见外了啊！哎，万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费莱茵代工的国外品牌，在市场上有过造假的情况吗？造假？
0: 啊，
1: 据我所知没有。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0: 我是先想了解一下咱们国内的市场状况。
2: 来喝茶。好，师傅，哎，我刚刚下车的时候包不小心刮到了
3: C24116的车，哎，您能帮我查一下车主是谁吗？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不好意思，
2: 我帮你查查。哎，麻烦了。哦，那是车间经理陈寿的车，我跟他联系一下。好，谢谢。
0: 陈经理，刚才有位女士把你的车给刮了，您下来处理一下吧。啊，好。哎，
4: 我刚才跟万董了解了一下情况啊，大好像真的不知道造假的事情。你那边什么情况？
0: 查到了，那个叫陈硕的人是飞莱茵车间经理，
4: 我现在还有一条线索要调查，结束我给你电话，好吧。
0: 随时联系啊！
5: 我想你。
6: 哎，只有你，你的翻译呢？

0: 他今天有事情。
1: 哎呦，那你说那英文我完全听不懂啊。
0: 放心啦，蔡总，我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们也是在做亚颠的鞋？
1: 那是啊。啊，我们呢什么鞋都接，小单呢小作坊来做，大单呢大组来做。
0: 啊 ，OK。
1: 娘。我知道你大老远来一趟福门不太容易，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单子我们接了，但是我们要占分成的70%。
0: 70%？
1: 嗯。
0: No， 不可能，不可能。Money， 你们拿走了，风险我的，不可能，不可能。
1: 我可不是那个不懂装懂的尹先生，被你们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就问怂了。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拆鞋店冯长彪我什么事儿都不干，现在福门有多少人有多少货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个单子我说能做那就一定能做，再说了福门这地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不怕给你透底啊，你这个鞋在我们福门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叫飞来因的厂在做代工，对吧？厂里我有熟人啊。
0: 啊！
1: 而且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说白了，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呀。

0: 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想我了？
1: 没有啊。
2: 我不是害怕失去一个客户，而是律所一直这么厚此薄彼不合适吧？不顾及流程规则，乱抢案源吗？这不是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吗？
0: 白宁现在人应该已经在福门了。
3: OK。
0: 还有，宋修律师辞职了。
3: 我就是有些不习惯，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400660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厂里我有熟人啊。
1: 啊，
0: 而且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说白了，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啊。
1: 那这样，你四，我六，OK。
0: 哦，对了，我对你上次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那个订单，我比较感兴趣。
1: 啊，
0: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样，我同意降到65%。如果你觉得行呢，那咱们就接着合作；如果不行呢，请出门右转。
1: OK，deal。

0: 还没决定，真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老黄这人多惜才啊，成泰的 offer 收到了吧？是不是比明堂的条件好多了？你不要总想着李公明给你画的那些饼，真正吃到嘴里的才是最真实的。现在这时候，谁给你的筹资高，谁才是真正的欣赏你，才是真正的对你好。干咱们这行，不就是讲究个人脉吗？甭管明面上师傅是谁，不手把手带你分案源，没个三五年是出不了头的。
1: 汪律师，
2: 这么巧你也在。
0: 孙律师，啊，这位是宋修，见过吧？
2: 见过吧。
3: 之前的事儿呢，过了。我呢，对事儿不对人，自罚一个。
0: 哎，孙律师。上回婚礼上动静闹得可够大的，怎么着有故事？
2: 故事确实有过，也许以后还会有呢。
3: 那一巴掌还没把你打退啊？你这是准备牡丹花下死啊？
0: 看这手劲儿，怕是食人花吧？
2: 我和你们说，女人对于你的爱和恨是成正比的。我以前确实对不住她，我现在要弥补。哎，
3: 不过说实话啊。那张照片上的男主角是不是你？
2: 你打住！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别是最近啊！
2: 你打住！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是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女人嘛，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欲擒故纵的小心思，我们还是要配合的嘛。
0: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这宋律师啊，以后没准跟咱就同一屋檐下了。啊，不如提前庆祝一下吧。
3: 好啊，来来
2: 来。
3: 来来来，给我一个，
2: 您给您给，
3: 来来
2: 来，
0: 先喝。
4: 我也不怕跟你透题，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一家厂在做代工，对吧？
5: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交给李主任啊？
6: 你也知道的，李主任也想拿下亚电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呀？那是因为飞来因也是明堂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拿下亚电，就算失败了，也不会牵连到他，弄得他两边不是人。嗯，不想试试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拿下亚电这个大客户，那明堂在静海律师界就能如日中天了，你们一家也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OK， 我去跑步了，你好好想想。

0: 修修，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想我啦？
1: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嘛？
1: 看海。
0: 哦，那你自己看海。
1: 哎，想你了，想你了。
0: 恋爱呢？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
0: 我知道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很爱你。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哼，别骗我了。刚才你还好好的呢，嗯？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我的小秀秀。
1: 可能是太累了。

0: 你说师傅要是不让我回明堂，我怎么办？
1: 我觉得李主任无非就是觉得你刚转正就出事了，他就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免以后呢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0: 如果时间倒流，我还是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0: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我有更好的机会，我应该抓住吗？
1: 多几句寒暄，我让你做什么呢？

0: 我回来了。
1: 嗯，哟，没有去跑步啊？
0: 出去逛了一下。
1: 怎么样，夜景如何？
0: 还不错。哎呀，你还不高兴啊？
1: 这么明显啊？
0: 就差把我不开心快来哄我写在脸上了。
1: 哎呀，其实也不是不开心，就是觉着有点不知所措。
0: 来说来听听。
1: 之前吧，觉得自己特别能，可以把工作还有生活都照顾得很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觉得太难了。
0: 你老公回静海三天，你没回去，他意见很大吧？
1: 倒没有，我跟他说了，争取明天能回去。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东北以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客气。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像是两个人表面上都特别理解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宁愿他不理解我，哪怕是能跟我吵一架。
0: 我觉得吧，人生本来就不存在完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美的生活。既然你选择了，那你就别后悔了，要么撑住。你放心吧，我初心不改。
1: 那你就交个男朋友试试看呢。哎，私人问题，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0: 小姐姐，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单身。喂，
2: 我是孙哲伟。

0: 天上的星星，对，天上的星星。哎，没睡好啊，黑眼圈都出来了。你说的没错，我不习惯和别人睡一间房。
1: 习惯，又不是第一次，适应能力太差。
2: 两位这边请。
0: 啊，好的。
3: 万董，请。啊，谢谢。哎呦，万董，陈律师，来来来，哎，这位，
0: 这位是我的同事许律师，徐杰。
3: 哦，你好。
0: 你好。
3: 哎呦，好家伙，你好，净出美女啊！来，坐坐坐坐。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麻烦您看一段视频。
4: 我也不怕跟你透露，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英一家厂家做的，对吧？但是厂里我有人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绝对不是一次，说白了，那就是几万块钱，那质量肯定没问题。

0: 魏磊因设计假结生产，代工工厂设计造假，这在十多年前可能没有关系，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绝对不允许像您这样一家中国知名的企业再涉及到这种情况。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派你们两个来，而不是唐律师和白律师？我和许律师。
1: 是李主任特派过来的，因为之前有信息显示，飞来因在做雅典的假戏。
2: 白律师现在的确是在负责飞来因，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证明飞来因和假戏无关，保护飞来因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收到了确切的消息，雅典已经在联络律师，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
0: 首先，我们飞来因的管理层从过去到现在从不允许和纵容生产纺织品。第二，你们说的情况我不知情，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认识的，我可以把他叫来问问，必要的话我会起诉。曼德，我想提醒您，如果
3: 您决定要起诉，我建议你咨询一下白律师。
4: 哎，林先生，那我们就时刻保持联系了。
5: 好的，
3: 好吧。
5: 哎，
3: 那我不送您了啊，再会。
4: 再见。
3: 嗯。
4: 喂，
3: 万董，
5: 你知道陈律师在福门干什么吗？
3: 他干的事儿和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4: 不是万董，据我所知，他就是去找代加工的工厂啊，不是吗？
3: 他在福门调查我们是否生产纺织品，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谁让他来的？
5: 啊，他要干什么？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你说。
4: 哎，那个万董，你别着急，稍安勿躁，我现在就出发去福门啊，去见您，好吧？
6: 我们让万董去咨询白宁，白宁一定会猜到这是你的建议，他会认为是你想让他公开飞来因的内部矛盾，起诉车间经理，所以白宁势必会反其道而行，让万董私底下处理。
7: 我给刘芳打个电话。哎，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
6: 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我马上就告诉你。
7: 哦，知道了。 别被人发现了，你们再搞什么呀？这么神秘，
6: 回去再跟你说。
7: 好。

0: 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你马上就告诉我，别被别人发现了。
1: 刘芳，你那么闲，在这坐了大半天了也没见你工作。
2: 我就是在工作，好吗？我的工作就是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工作。
1: 神经。
3: 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找万董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觉得啊，他们俩肯定不敢自己这么干，要是李主任授权他这么做的话，那不就是宣战搞分裂吗？
4: 我知道你好不容易拿下了费莱因的续约，但这仅仅是一个客户而已。
3: 我觉得师傅你可能不理解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我不是害怕失去一个客户，而是律所一直这么厚此薄彼不合适吧？不顾及流程规则，乱抢案源吗？这不是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吗？也是对我本人极大的一种侮辱。这是关乎于业务和颜面的事情。
4: 那这样吧，你呢负责安抚好万董那边的情绪，李主任那边我来处理，好吗？
3: 嗯。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你现在离开明堂，之前的积累或许为零，我觉得你这样的举动并不明智。
1: 明堂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律师，跟他们比起来我也不太有优势。
0: 可是你知道吗，我这个组能代替你的人几乎没有。之前你为飞来英这个案子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定也想继续跟进这个案子。之所以没让你跟进，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没做好，而是我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1: 师父，我知道您的好意，我也感恩您对我的栽培。我的不足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机会锻炼。如果我锻炼好了，还有机会的话，再跟师父学习。
0: 曲成台，
1: 不一定。
2: 苏兄，
3: 解禁了？
1: 没了。
4: 你可算回来了！你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这咖啡机老坏。快救救孩子吧！
1: 再叫你最后一次吧。

0: 接。
1: 忙吗？
0: 哦，走。
1: 嗯。
0: 是为了飞联姻的事儿吧？
1: 我知道陈冉跟许杰都是你委派过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在福门调查了些什么吗？
0: 飞联姻马上就要面临被告。
1: 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你是想把亚颠当成我们的潜在客户，可是飞莱茵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你要在他们两者之间做选择吗？
0: 我不是在做选择，你想想，如果亚颠真的要提出诉讼，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同时代理他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和解。
1: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代理到亚颠，还有可能失去飞莱茵。如果我是万董的话，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正在调查他们参与假协的案件，那换成是我，肯定会终止我们之间合作的。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马上派陈冉和许杰他们去福门收集更多关于假协的资料，我呢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处理好的。你先去忙吧。
1: 好。
2: 西光的风情，
3: 你不吃我都吃了啊，
2: 吃吧，没什么胃口。喂，
4: 师傅，唐主任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了。
2: 哦，那白宁呢？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我问你，白宁现在在律所吗？
4: 办公室还在。现在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打听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
5: 挂了。
3: 你看看，
6: 万董已有动作，速见吴红，促成和解。
2: 跟你预估的差不多。
3: 嗯，该去见见亚颠的亚洲区总裁了。
7: 这里，
1: 许杰。
7: 哎，
1: 你好。
7: 你好，
1: 这位是陈冉。
7: 哎，你好。
1: 你好，吴总。
7: 吴红，请坐。
8: 啊，你好，看着我想喝点什么？
7: 喝点点。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忙完手头这个案子就回去了啊。
0: 这几天我和奶奶在一起，奶奶也太唠叨了，爸爸又不帮我说话。
2: 哎呀，很快很快，忙完就回去了。哎，你爸呢？
0: 爸刚回来，买了大人参，还给我买了智能手表，能打电话的那种。我帮你叫他啊，爸。
3: 哎。
0: 啊。
3: 哎。哎，小冉啊，你到宾馆了吗？
2: 正在回去的路上呢。我尽快忙完这个案子吧，啊，回去跟你见一面。
4: 哎，没事，不着急，先把你的工作忙好啊。
0: 那你明天能回来吗？
1: 尽量尽量，刚才不是说了吗？
2: 我尽量早点。你早点睡觉，听奶奶的话，别让奶奶生气啊。少玩游戏，少玩手机。
1: 啊，对眼睛不好。
0: 知道。
2: 行了行了，不啰嗦了，那挂了吧。
5: 等我们拿下亚颠这个客户，你到时候想休假多久就休假多久，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只能用手机交流，搞得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好像一家人都不像一家人了。
2: 你觉得一家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5: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6: 一毕业就进了名堂，真的就这么走？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
7: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名堂是终点，但我觉得名堂可能是我的起点。
6: 有的人其中就有我，你没有在小律所奔波过，一上来就是名堂，你不知道进这种核心圈有多不容易。
7: 可能我从一开始就不太适合这种核心律所吧。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个位置吗？从今天过后，这个位置阳光就由你共享。
6: 你就这么说了，我再劝你就显得我特虚伪。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这么一下子离开明堂，是因为李主任没有让你继续费兰英的案子吗？
7: 我有这么小心眼吗？
6: 这不是小心眼，李主任是你师父，也许比起辞职你更在乎他对你的肯定。沉默就是默认，难道真的别人对你的肯定你就放弃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值得吗？
7: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努力如果得不到别人认可，那可能会慢慢丧失信心。我不想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小火苗都熄灭。
6: 树挪死人挪活没毛病，兄弟，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我也就只能祝福你。
8: 两种边界能够跨越。
7: 谢谢。
9: 真的决定要走
7: 了
8: 啊？惺惺相惜去理解。
10: 从明堂大门到事务所高火的办公室，我需要走5分钟。穿过初级律师的公共办公区，途经杂物间、打印室、茶水房间，经过几组主要律师的小组。入职以来，我每天都要向师傅进行日常汇报。这条路我走了很久，短短的5分钟，经常因为路上遇到熟悉的律师和生出来的杂事，走成10分钟，甚至20分钟。今天我用了短短的5分钟将它走完，才发现，这是每一个实习律师到高级合伙人的必经之路。
9: 宋兄，
7: 啊，
9: 麻烦你在这签个字。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7: 好，
9: 这里呢是李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陈主任的办公室，这里是一组办公室，然后这里是唐颖唐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我们的茶水间，平时可以喝茶喝咖啡，甚至可以聊八卦。这个呢是蒋律师的办公室，如果你有离婚啊，不过你应该不会有的，你才大学毕业。然后呢这里呢是贺刚律师的办公室啊，来，这里呢就是你的工位，这个呢是你的 ID， 这是名片。我是行政部的苗苗，之后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找我的。
7: 哦，谢谢，
9: 欢迎入职。有多少擦肩多少
10: 错意，有些人走到一半就留在了原地。

有些人和我一样，中途去了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你手中的箱子空空如也，离开的时候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所谓的追求，每一步都

0: 刘芳说，白岩现在人应该已经在佛门了。
1: OK。
0: 还有，宋修律师辞职了。我猜白宁一定会让车间经理签字认错的。
1: 等我们拿到了认错的内容，我们就马上就去找药店，以此来施压飞来意，动作必须要快。
0: 我们怎么拿到这个？
2: 我觉得白宁会心甘情愿地拿出来。
0: 怎么会呢？
1: 现在摆在明堂亚颠飞莱茵面前的是一个三叔的局面，而我们的身份就只是知情人，不是直接关系人，所以由我们来做调停最为合适。
3: 这两年我们也找了其他代工厂，但都不够完美，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只有飞莱茵的品质最稳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也不想换了他们。
1: 消费者要是知道假鞋和您的代工厂有关，那亚颠的品牌信誉也会被毁掉，很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股价下跌。
3: 是有很多风险，亚颠基本上是世界末日了。如果真的有关，我们只能起诉。
4: 自己看看。
5: 房子是我给你买的，工资你拿着厂里同级最高的。啊，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6: 在佛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英。
5: 这样，你现在就发个声明，公开跟公司撇清关系，我可以考虑进或不进。
7: 这个视频它能证明什么呀？你们想栽赃我？我要找律师的。
5: 哎呦，你还要找律师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律师。
1: 陈经理，咱们不要冲动嘛，我们都已经做过调查了，您之前呢保报费率做得都挺高的，但是这个报告上也显示了真实的情况，您心里比我们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吧？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职务侵占罪最高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上了法庭就是这样的后果，没有必要吧。但是呢，我也跟万董商量了一下啊，只要是您愿意签署这份认错书的话呢，咱们私了，飞莱茵可以放弃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您不用赔钱了。离开飞莱茵之后，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嘛。只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确保万一，只是保留了一个以后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您涉嫌犯罪的权利而已。您只要签字儿，皆大欢喜。
7: 我没做过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啊？要有什么问题，咱们法庭见。
5: 陈叔，你非得要这样吗？
8: 喂，
9: 你离职了？
8: 啊，刚办好离职手续。
9: 去哪儿了？
8: 还不知道呢。
9: 怎么这么突然？
8: 啊，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联系。
10: 宋秀，
8: 王准，
10: 你比咱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
8: 给您点的咖啡，
10: 洗手时啊，谢谢。宋潇，听说你离职了是吧？
8: 刚办好离职手续。
10: 飞莱茵这个案子你是办得真不错，连我这个老牌律师都成你手下败将了。
8: 王主任说笑了，而且后面我也没能继续跟进那个案子。
10: 我知道，一个小律师的客户到了最后分给了一个即将成为高级合伙人的律师，这不是什么格力，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不能受到打击，好不好？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张闯的事情我已经让他去律协撤销了。

谢谢黄主任。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呢就几句简短的话就跟你聊了啊。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我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量的优秀的律师，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希望你明天就可以来我城台入职。案源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律师，不能只做庭外调解。

0: 白律师，您怎么来虎门了？
1: 明知故问是吧？你们俩干嘛来呀？是想让明堂下不来台呢，还是想让我难堪呢？白律师，你想多了。飞来英不是我抢你们俩的案子，那是律所派给我的，这一点你们俩认可吧？怎么我这边刚一签下来，你们就要去秘密接触亚颠呢？是想让飞来英成为第二个四级药厂吗？还是说竞争高火的机会来了？
0: 飞来英成为你科下亚颠的投名状了呢？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这跟竞争高火真的没有关系。
0: 行，但愿吧。还有许杰，我也算把你当朋友了吧？你跟宋修的关系，我是谁都没有说，一直替你保密。怎么一到案子上，就吃相这么难看呢？
1: 不合适吧，
2: 白律师。
1: 不管是飞来英还是其他的案子，我都从来没有和你抢过。至于保密，那是你一厢情愿的理解。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回房间了。白律师，我再强调一遍，我对竞争高火没有兴趣。还有，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0: 真不用，只要你们的姿态优雅一点，我工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柯晨，你想问我和宋修的关系？这本来呢是你的私事，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离职呢？没事儿，我就是有些不习惯，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了。是，两个人的感情。 就是相爱相杀，看谁能掌握主动权，然后两个人各自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你和姐夫达到平衡点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哎呀，可能要到了相互斗争的点了吧？
1: 斗争？
0: 嗯。
1: 说到斗争，你说这个白宁，干嘛一直跟我们做斗争啊？
0: 白宁之所以这么针对我们，针对你，是因为你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场意外。跟我
1: 有什么关系？
0: 你来之前，他是唐颖唯一的女弟子，天之骄女，所里所有的年轻律师，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不是他的对手。 你来了以后，无论是别人的关注力，还有在所里的光彩，都集中到了你身上了。我没有跟
1: 他争光彩、争注意力，是这个大小姐的自尊心在作祟。
0: 就像你，你无意竞争高火，但是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假想敌。职场如战场。 你看，我们赌陈硕可以签字，可是他并没有签字，对不对？我们输了。
1: 我们没有输。生产假鞋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硕和万董的关系。

0: 所以我想，我一会儿先去找陈硕聊聊，你呢想办法联系一下万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嗯。
2: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律师生活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各行各业不都一样吗？都是打工人。
2: 哎，你不是静海人，就对这边环境适应的挺快的。
3: 我读书的城市离这儿不太远，所以我对静海还是挺了解的。然后入职之前，我也对成泰做了些调查。嗯，
2: 你都打听到什么了？
3: 成泰在静海律师界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这几年算得上是发展的最快的律所了，而且也愿意接纳新人和一些新兴案件，比如说文娱啊、自媒体啊这些。这也是我想来成泰的原因。当然了，我还听说成泰在静海是唯一一家能跟明堂竞争的律师事务所。
2: 说得太对了。
3: 哎，张闯，
2: 嗯，
3: 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0: 怎么了？
1: 我要回京了。
0: 可是今天我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1: 作为朋友，你尽力了；
2: 可作为高货，我还没有及格。
3: 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沉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牛尊，本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结发愁。那小十岁时，我念命临牌论罪，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断，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虚手，李氏秀英连胜八败，连胜八败。

天九爷之道，古有面露不快之色。婚家有贼子，若做未平。

0: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有罪有谋，老太婆关心还来不及，老爷侬这

0: 我爷娘精神病死在床上，
1: 母亲，
0: 难道你的爷爷

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足你家道王家

委屈，三命的委屈，便是为娘

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情长。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0: 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你料老夫虎须则伸。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
6: 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您三请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请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2: 咱们还是溜吧。
3: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4: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5: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徽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青钟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金沙江畔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北京曲剧《龙须沟》，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豫剧《伙夫县长》，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翠》为您播出京剧《黄一刀》以及评剧《新人面桃花》，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一桌二椅。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百变社牛？一桌二椅，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
1: 听我说。我是一桌二椅，是京剧的基本舞台装置，通常出现形式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0: 您真是京剧艺人，
1: 可灵活创造啊。我的骨架是木头做的，皮肤是黄色的，大家总给我穿着为马匹。美美的我又能摆放舞台，又能渲染气氛，你可千万别夸我哟。
0: 这听说您。
1: 你看好了，实践中我可灵活了，可分可合，可多可少。在这种夫妻对坐、宾主交谈、二人对饮的场景中，我的桌子是舞台 C 位，桌子斜前方放俩椅子。如果椅子移动到桌子两边，你猜猜是啥？
0: 我猜是。
1: 没错，是八字跨椅，用于内厅议事、家庭议事等重要场合。除此之外，我还有大座、小座、斜场大座三堂桌。
0: 看来我们可爱的一桌二椅妹妹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下期见吧。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讨论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同志们，你们老虎连黑虎寨这仗打得好啊！
1: 报告政委，我们老虎连不会别的，就会用机关枪给他们点名，用手榴弹给他们会餐。
2: 对，
0: 同志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更艰巨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2: 报告，完成任务。

瓶子弹三万发，蒋介石又把干粮送，运输大队长的名字真不差，真不差，谢谢他。

0: 说什么是红军？
1: 红军，
0: 红军长官要去咱中。

是哭又是闹的，待会儿见了我们红军长官，有你好看的。知道这是什么？

0: 然是个藏族姑娘，纯正警戒。
1: 是，
0: 小明，快给她解开。
2: 姑娘，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0: 姑娘，你的家在哪儿？我们送你回家好吗？啊，姑娘，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姑娘，你能听得懂汉话吗？
3: 连长，
0: 连长，不能惊动了敌人。同志们，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安全行动。

财匪造谣，土匪是杀人放火，这藏族同胞们跑的跑，躲的躲，这连里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不急死人了吗？

哎，刚才呀，我到喇嘛寺去了一趟，那儿放着一袋簪子，我想把它背回来吧，这又怕犯纪律，这不背吧，连里的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这不急死人了吗？

0: 我让他去的，我的主张。
1: 你让他进去也不对，你身在红军队伍应守规章。
0: 师长说你们不懂方。

0: 总之说，老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呀。
1: 是啊，
2: 总之说，好多伤病人饿得快挺不过去了。
0: 是啊，
2: 同志们，没有粮食，草根树皮都可以吃，就是不能这喇嘛寺拿藏民的东西。
3: 连长，那喇嘛寺院又没有人，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加倍还给他还不成吗？
0: 是啊，老班长也是为了解决暂时的困难呐。
4: 困难。

0: 金万德同志这种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1: 总支书，
2: 同志们，同志们，
1: 都别说了。
2: 总支书，我错了。连长，你处分我吧。
3: 拿了人家多少？
2: 就这一口袋呀。
3: 动了没有啊？
2: 哎呦，没有啊。
3: 马上送回去。
4: 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藏族的传说，格当取宝的故事，行吗？
0: 好啊。

0: 连长，找到水了吗？哎，连长，到了这个鬼地方，我才知道，没吃的，没穿的，都好克服。可是这没有水喝，真叫人肝难受啊！
1: 连长，这个地方比黑虎寨金沙江好打多了，干脆咱们冲上去吧！
2: 是，
3: 同志们，
4: 冲上去吧！
3: 这不是能打不能打，能冲不能冲的问题。
5: 藏族同胞对咱们不了解，听信白匪谣言，企图可阻。同志们，自北上以来，我们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缺水的困境。清明连长，这剑桃易守难攻，冲上一层还要一层。要是不知道路径，一旦剑桃放水，会淹死人的。
3: 啊，
5: 清明连长。 你让我回家去吧，翻过这座山崖就是我的家乡。见到我阿妈，水的问题保证解决。
3: 是啊，连长，就让他回去吧，
6: 让他回去。
3: 不行，朱妈，不行啊！你知道，民团在各个路口都有严密把守，况且你阿妈不明真相，正在和我们红军打冤家。

0: 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措施，你回去有危险。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照这样下去会渴死人的。
2: 是，
3: 哎，同志们，老班长回来了。
4: 老班长，
1: 老班长，您找到水了吗？
5: 水？
6: 哦，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哗！
7: 老班长，哎，您净开玩笑。
6: 小苗，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别着急啊。猪马姑娘，渴了吧？
0: 叔叔，哎，您照看一下同志们，我再去找找。
6: 哎，去吧，哎，这儿有我呢。同志们呢，那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咱就不缺水了，那我的家乡它就不缺水呀。我的家乡那儿有一个洞庭湖啊，那水那叫多。天哪，哎，等革命成功了，我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尝尝洞庭湖的水啊。
1: 哎哎，
4: 真想喝口水呀。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这儿有水。哎
0: 哎哎，一滴答。
6: 哎，同志们，好事啊，这岩石渗水上面可能就是涧槽啊。
4: 那上面就是涧槽，可上不去呀。
2: 两滴答，
1: 照这么个接法，两天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6: 嘿，小苗哎，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有一滴答总比一滴答没有强啊。
4: 叔
6: 叔，金秀，
8: 叔叔，
6: 哎，我们找到水了
8: 啊。在哪儿呢？
6: 快快快，这样
2: 这样，董叔。总之说，我一定把它接满了。
4: 好啊，姐姐，猪妈，你怎么样啊？姐姐，我还好。我
6: 金秀，来，这可怎么办？
8: 叔叔，别着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6: 哎，
3: 老班长，这是什么地方呀？连草都没有，上哪儿找水去呀？
6: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都快把人渴死了。
1: 小苗，哎，别着急啊，都别着急，走。

知道小孙好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生旦净丑各显神通，闯关挂帅其乐无穷，本期高光时刻让我们先睹为快。

0: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搓步搓步搓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2: 可以。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王瑶卿。王瑶卿是谁呢？王瑶卿是著名京剧演员、戏曲教育家，出身于梨园世家，家学渊源，九岁学青衣，后入三庆班学武功，再从谢双寿、张芷泉等习青衣和刀马旦，打下了旦行文武昆乱的基础。1909年自己挑班在丹桂茶园演出福寿镜、棋盘山、寻冠娘等剧目，在表演上他打破行当限制，兼取青衣、刀马、闺门、花旦之长，对唱、念、做、打再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王派，时人将他与谭鑫培并称为梨园汤武。1926年后致力于戏曲教育，曾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教师、中国戏曲学校校长。除四大名旦外，程玉京、王玉荣、赵同山、张君秋、刘秀荣、谢瑞卿等亦从王授业。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情报，
1: 这情报从不出，无战机回打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除夕今晚不能犹豫。

翰林聪，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哎，思想往事，怎不令人